0: 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1: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0: 我求你别问我了。
1: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1: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
0: 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
1: 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
0: 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
1: 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
0: 山崩地裂，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小川，哎，迎春，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2: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0: 迎春，
2: 宝钏，
3: 行行行，
2: 你敢打我？
0: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2: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北，别说了。
2: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2: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0: 好了，银川，
5: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0: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5: 小心啊。
2: 还不赶快滚回去。
0: 谢谢啊。

0: 二哥，她好漂亮啊。
1: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0: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二哥，你怎么了？
1: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0: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2: 娘，女儿不孝。
3: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4: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5: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6: 在，
5: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啊，
4: 慢着。
8: 哟，慢什么慢呢？赏她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她了，要是我就抽她100鞭子。
2: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5: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
8: 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5: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9: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8: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2: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8: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2: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9: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2: 好了，
8: 这是你说的。
2: 哎，
9: 住手。
5: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8: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5: 银川呢，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9: 娘，
5: 气死我！
9: 娘，
5: 气死我了！
9: 娘，
6: 相爷回府。
5: 相爷，
10: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9: 爹，
8: 爹，
5: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11: 小婿参见岳母，
5: 免礼。
8: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10: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5: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

0: 二位贤婿啊，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1: 萧旭在。
0: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1: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0: 魏虎，
2: 哎，
0: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2: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0: 嗯，
2: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0: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1: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2: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3: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2: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1: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2: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1: 是。
0: 魏虎啊，
2: 哎，
0: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2: 岳父放心吧，小旭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跟我摔吗？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
0: 啊！
1: 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
1: 我现在就去修理他。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
2: 你刚刚不是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呀！
0: 不不不不不不！哎呀，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2: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
3: 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哎呦，
2: 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 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

0: 秀秀，你这是劝秀儿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要是宝钏抛对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1: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
0: 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可是我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尼。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2: 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0: 大姐，你别担心。哦，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0: 我听说爹在塔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
2: 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谢谢大姐。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防腐剂，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

0: 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 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

0: 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呢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

0: 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防腐剂，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保护环境。我来啦，悠悠，看我把水枪变得更厉害。用一点点没事儿。就用这个颜色吧。
1: 悠悠，看水枪，切勿模仿。
0: 别跑！看招！打不到，打不到！悠悠，我们去院子里玩吧。看我的五彩子弹，嘿，真好玩儿。嘿，我要把花换个颜色。悠悠，帮大树也换个颜色吧。
2: 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

0: 什么呀？啊？把院子弄得到处都是颜料，乱七八糟的，一点都不爱护自己的家。
1: 下雨了就会变干净的。
0: 乐比，我们不能等着下雨天。
1: 为什么？
0: 小伙伴看见家里乱糟糟的，就不喜欢来了。
1: 我不要。
0: 所以要保证屋子的干净。
1: 知道了，爸爸。下次我们不会了。
0: 好啦，我们一起来打扫吧。
1: 好的，爸爸。
0: 让我们开始吧。
1: 收到。大水来了。
0: 乐比悠悠，一起来。
1: 爸爸，我们来啦。
0: 乐比悠悠，你们知道吗？这个小家庭是需要靠我们一起来珍惜和保护，并不是爸爸妈妈两人的事，你们也是重要的一份子哦。
1: 我知道了。
0: 好了，把水关了吧。
1: 我也保护我的家了。
0: 乐比悠悠真棒。
1: 爸爸，我出去玩了。我约了红绿灯打羽毛球。
0: 好，注意安全。
1: 红绿灯，我来啦。
2: 看球，
1: 挥，
2: 旋风球。乐比，你是比不过我的。
1: 谁说的？放马过来吧。

0: 我也是。好渴，附近有喝的吗？哦，啊，是自助饮料机，得救啦！再来一瓶，不够。乐比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让我去看看什么情况。乐比，这里怎么满地都是瓶子？
1: 我太渴了，喝的多了点儿。
0: 乐比，你怎么能乱扔垃圾呢？
1: 有什么关系吗？又不是在家里。再说了，会有人来打扫的。
0: 乱丢垃圾可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垃圾得丢进垃圾桶才行。你这样做会破坏环境的。
1: 环境需要我来保护它吗？
0: 乐比，真让人生气。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4: 我要画最喜欢的东西，哑铃，还有老师。
2: 就像小火车说的，今天我们画最喜欢的东西。
3: 好。
1: 大草莓，你画的可真好看。
5: 还好啦。
1: 不对，我来帮你。画好啦。
0: 我的画。
2: 画的真好。
0: 不要拍我的画。
4: 拍我的。
2: 乐比怎么不画画？
1: 老师，我想看看他们的。
2: 好了，快去画画吧。
1: 好的。

0: 要好好画哦。
1: 我要画小猫咪。不好不好。还是画小狗狗。不好。不好。不好。
0: 乐比，你别浪费纸啊。
1: 我才用了一点点啊。
0: 纸是由树做的。
1: 大树。
2: 工人叔叔把树砍倒，树木被运到加工区，裁成适当的长度，切成薄片，薄片又被送往造纸厂，经过工人叔叔的加工，做成了可以用的纸。
1: 纸原来是大树制造而成的。
0: 是啊，浪费纸张就会多消耗大树，树木就会变少，森林就会消失，从而导致环境被破坏。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纸，保护环境。
1: 原来环境和家一样需要保护。
0: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大家的家。
1: 老师，我知道错了。
0: 乐比真乖。
1: 除了节约用纸，还有什么办法保护环境？
0: 乐比，还有种植，不乱丢垃圾哦。这样吧，老师决定了，老师带你们一起去种植植物，保护环境吧。
1: 好的。
0: 同学们，一起去种植吧。
3: 好的，
4: 老师。
3: 老师，
1: 老师，
3: 我们来了。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大家都先来这里领一个小箱子，都是需要的工具哦。
5: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每个人都有。
3: 我要最大的。
1: 我要最好看的。
5: 大家要记得带好小围裙，它可以让衣服不被弄脏。
1: 小围裙真好看。
6: 好耶，我成为保护环境小卫士啦。
0: 大家要注意安全哦。保护环境跟每个人都有关，不乱丢垃圾，不浪费纸张，包括现在我们种植物，看着都是小事，但对于保护环境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4: 老师，
7: 我们知道了。
1: 种好了，
6: 我也种好了。
1: 真好，大家都参与了。
5: 我今天种了好多好多的植物，真开心。
0: 今天大家都做得很棒，种植是保护环境最好的方法之一。但是保护环境需要坚持，所以我们要持续努力哦。

0: 坚持自我。
1: 乐比，乐比，我们一起去玩跷跷板吧。
0: 嗯，今天我没有时间，要学习跳绳呢。
2: 我不会跳绳。
0: 你们不要再笑了。讨厌，我会学会跳绳的。虽然我不会跳绳，但应该不难吧。哼，如果只是跳跃完全没问题呢。跳绳只是配合上绳子，我一定可以的，完美一跳。乐比，你是最棒的，要加油哦。右手准备，左手准备。好了，一二三。哎呀，我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被捆住？一定是绳子的问题。这次一定行。被绳子绊倒了，学习跳绳可真难啊。我是学不会跳绳了，这也太难了吧。
1: 乐比学会跳绳了吗？
2: 肯定不会呀，他肢体不协调，他跳不起来。
0: 不就是跳绳吗？我可以。好疼啊！怎么会这样？我不要学跳绳了。
2: 乐比真棒！
0: 不但被绳子打到，还又被嘲笑，跳绳太难学了。
1: 没意思，我们还是去玩吧。
2: 好啊。
0: 我不练了。
3: 乐比，你怎么了？
0: 我被他打疼了。
3: 没事的，学跳绳就是会被甩到，学会了就好了。
0: 我不学了。
3: 乐比，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的。
0: 不行，小草莓和小火车说的对，我太笨了，还肢体不协调，学不会跳绳，绳子像怪物一样追着我打，我现在看到它就很害怕。我不学跳绳了，我太笨了。
3: 乐比，那就让妈妈跳给你看看吧。你看，跳绳是不是很简单？
0: 因为妈妈是大人，大人就会跳绳。
3: 乐比错了，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一家私塾很有名气，一位学生慕名前来。
4: 先生好，我想拜您为师。
5: 哦，好，好的。这么独特的长相，估计不聪明。
3: 自从他入学，私塾里充满了长

0: 嘲笑他长相的留言，可是他只专心于自己学习，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成为大家。最后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用能力证明了自己，并受到大家的追捧。
1: 没想到他的心性如此坚定，面对冷嘲热讽还能保持自己初心不动摇，真不错。
0: 乐比，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你，都要坚定自己。
2: 所以我不能受他们话的影响。
0: 是的，现在的乐比就是最好的，坚定地相信自己，更加努力。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
2: 是的，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妈妈，你就等着看我的成果吧。
0: 那就开始吧。
2: 能跳过了，
0: 继续加油哦。乐比突破自我了，真厉害，乐比太棒了，
3: 乐比学会了，
4: 真厉害呢。
1: 同学们，这节我们上美术课。
5: 好耶好耶。
1: 那我们就来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2: 那我想想，
6: 我要画花花。
3: 我要画大力士。
4: 我要画草莓蛋糕。可是小草莓，你会画吗？
3: 就是啊，小草莓，想想你之前的画就好好笑。别把蛋糕画成坨坨了。
1: 大家不要闹了，快开始吧。
2: 再画点什么好呢？
3: 对比着哑铃画是这样的，
4: 仔细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很完美了。
6: 我最爱的花花。
2: 咦，绿色去哪里了？谢谢你，悠悠。
4: 不会画蛋糕，他们又要嘲笑我了，好烦呐！

0: 要回家。
1: 糟了糟了，画还在教室里，
0: 得把画拿上。
1: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2: 红绿灯，我们来比。恶比，我的是不是比红绿灯的好？
0: 小火车，我才不跟你比！
2: 就不让你，就不让你！
3: 画得好好啊！
4: 乐比，给你看看我的。
3: 哇，好漂亮！大草莓画得真好呀！
4: 谢谢你，乐比。
3: 我很好奇小草莓的。小草莓去哪里了？小草莓。小草莓，你站住！
0: 乐比，你别追我啦！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画！
3: 止步吧，小草莓，你已经插翅难飞了。
0: 我是不会把画给你看的。
3: 小心啊，小草莓！
0: 这

0: 很小草莓风格。小草莓，你画的是什么？
1: 草莓大蛋糕，没脸见人了，随便你笑话我。
0: 小草莓，画的不好没关系的。
1: 大家都嘲笑我的画，可是我也用心画了。
2: 乐比，不要受别人影响哦。

0: 草莓，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话，你的话很有个性嘛，有自己的风格。
1: 真的吗？
0: 当然，别人还画不出呢，只要多多学习，会画得越来越好哦。
1: 哇，乐比，那你教我画画吧，我想画得更好。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去画画吧。

我要进行采访，先让我们采访乐乐。乐乐，告诉姐姐，你最喜欢吃什么？乐乐，那你最喜欢玩什么？乐乐还不会说话，这还怎么采访呀？对了，找到啦！这些是乐乐的零食，让乐乐选出最喜欢的。乐乐，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吧。

0: 最喜欢喝牛奶呀、悠悠，现在我要开始采访你啦。悠悠，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呀？原来悠悠最想要开飞机。妈妈在打扫卫生，接下来让我们对妈妈展开采访吧。妈妈，妈妈，妈妈，我可以采访您吗？
1: 当然了，你

0: 什么呀？
1: 妈妈，您每天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还要照顾我们，每天累不累呀？
0: 要做这么多事，当然累了。不过妈妈有秘密武器，也就不觉得累了。
1: 嗯，什么秘密武器呀？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妈妈的秘密武器啊，当然是……乐比悠悠，妈妈正在做饭，你们去陪乐乐玩耍吧。
1: 嗯，好的，妈妈。

0: 好辛苦呀，我们能为妈妈做什么呢？
1: 悠悠悠悠悠，
0: 中午的碗还没洗，我们来帮妈妈吧。
1: 悠。

0: 再来洗衣服。很快衣服就可以洗好了。原来妈妈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呀，帮到妈妈就太好了。爸爸爸爸，
1: 怎么了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爸爸，如果乐乐要是不听话那怎么办？
1: 这个嘛，乐乐有自己的小天使呀。
0: 乐乐小天使？
1: 因为乐比每次都会出现在乐乐身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0: 原来我就是乐乐的小天使呀。请问大草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2: 我害怕。
3: 我知道，让我来说。姐姐，我抓到它了。
2: 小草莓，你太棒了。
3: 姐姐，我把蟑螂放了出去。
0: 那小草莓，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呀？
3: 当然是姐姐啦。我的姐姐对我可好了，生气时会安慰我。怎么又输了，真是气死我了，好气呀。
2: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给你做了蛋糕，快来吃吧。
3: 而且姐姐还会给我买好多玩具，我最喜欢的玩具飞机就是姐姐买的。所以我最喜欢姐姐啦。对了，姐姐，等会儿给我做一个大大的草莓蛋糕吧。
0: 小火车，除了举重，你还有哪些本领呢？
4: 那可多了，我能跳得非常高。以前学校里的跳高比赛，我可是拿了第一名。那时候大家都为我欢呼

0: 我扔球也很厉害，没人接得住。
1: 小火车慢点扔。

现在还剩下乐比自己的采访啦。乐比有哪些有趣的回忆呢？和悠悠他们一起放风筝。

0: 耶耶耶！
1: 哇，和朋友们一起制作树叶贴图。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玩得可开心了。哦，这个做好啦。我还要一些叶子。
2: 大家一起找叶子吧。
0: 好。
1: 每个人都用心的挑选树叶。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完成了树叶贴画。和大家一起玩耍真是太有趣了，采访真是太好玩了，我以后还要继续采访。对了，这次采访已经结束了，我要把录像拿给大家看，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傅，
2: 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3: 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哎，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3: 哎，有人！
4: 快，快，快，快，走，走！哎，快，快，快，快，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3: 快！老哥，
2: 别上来！
3: 去！

0: 哎，
1: 师兄，
2: 哎呦呦，
1: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2: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赵叔叔干的。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2: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啊。
1: 多谢多谢了啊。
2: 这猴子
3: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3: 老爷饶命！
2: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老院主呢？
1: 老院主在后房。
2: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0: 袈裟哪儿去了？
1: 没。
0: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1: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2: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0: 不，师父，
2: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3: 来来，喝着。
0: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行，
3: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
1: 了。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乡救出来。

0: 对。
1: 快点快点快点，和尚进洞来了。
2: 什么？啊！

0: 胆！
1: 嗯，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大王，贫僧来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1: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1: 什么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
1: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悟空，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嗨。
2: 师父放心吧。悟空，你几时回来？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2: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
3: 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2: 好吧。 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熊怪的同伙，今天来给熊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1: 哦，
0: 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1: 悟空，
0: 嗯，
1: 此话怎讲？
0: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1: 嗯，
0: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嗯，
1: 悟空，
0: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这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悟空，出来吧。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0: 小鬼，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5: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傅，请。
1: 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

0: 宿，明早便行。
1: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
3: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1: 几个？哎呀，
4: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哎，
3: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1: 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5: 等，
6: 赵氏有何吩咐？
7: 你小子往哪儿跑？
8: 庄师长命，庄师长命，这是老爷差遣，不管小子的事儿。庄师长命，
7: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6: 起轿！
1: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7: 这算不了什么，
9: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7: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9: 如此，多谢恩人，
7: 多
9: 谢恩人，
7: 多谢不谢。
9: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7: 多谢小姐。
1: 请用茶。
7: 好。
9: 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1: 您意下如何？
10: 那好，遵命。
11: 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10: 嗨，
11: 妖怪没把你吃了。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0: 那高小姐呢？
11: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

0: 全不知道他的底细啊。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亲了？
0: 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0: 真了不起，
1: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哪有妖怪？没妖怪。
1: 康老大，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2: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3: 那又如何是好啊？
2: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4: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妹呐。
5: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6: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5: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6: 你是妖怪？
5: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6: 哎呀，小姐。
5: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6: 小姐。
5: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2: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5: 元爷呀，元爷呀，
6: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5: 哎，
6: 去，快去！
5: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6: 你走开，你走开。
5: 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傅，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
2: 啊，
0: 那
1: 拿来
0: 什么？
1: 钥匙啊！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0: 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1: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0: 哪儿去了？不知道。
4: 老嫂子
0: 啊。
1: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我
5: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2: 妈妈，他来了，他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3: 起来，起来。

0: 难呐。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3: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自身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0: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
0: 啊？
1: 我在这儿呢。
0: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好。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
0: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哼，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
0: 来。
1: 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这，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给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云斩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哎呦！哎！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

0: 谁哄你走吧。
1: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2: 是啊。哎，
0: 到了。
2: 高徒好本事啊。
3: 多谢师父。
4: 阿弥陀佛。
0: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去。
2: 拜见师父。
4: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哦，
4: 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2: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哎，
4: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5: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4: 阿弥陀佛，
3: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0: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2: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你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哪里走？
3: 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1: 哎，走走。
2: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1: 别动，别动啊！雨轩，
2: 哎，
1: 拿水来。
2: 哎。
0: 啊。
1: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3: 哦，
1: 去吧。
0: 好。
1: 嗯嗯哎哎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0: 谢谢了，
4: 多谢，
1: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0: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1: 那边走，
0: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师父，我在这儿。悟空，你在哪儿？师父，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1: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2: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1: 小人只见那长腿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2: 我问你，那猴子呢？
1: 我没看见。
2: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3: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2: 天兵何所惧？
4: 弹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

0: 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 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9: 哎呀，好看吗？
10: 漂亮。
9: 后边呢？
10: 哎，真好。哎，
9: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9: 好看吗？
10: 漂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线。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 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

0: 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

0: 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哎，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好看吗？
2: 漂亮。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7: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61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哼，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嘞。
3: 啊！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啊！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
3: 快去，
1: 八戒，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3: 去。

0: 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1: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哎，
0: 兄弟。
1: 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2: 还去？
0: 啊，
1: 我不去。
0: 哎，你
1: 要去，你去吧。
3: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慧岸行者来了。
2: 啊，对，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慧岸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师父。
2: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1: 师弟，师弟，
2: 师弟。

师傅，慢点，慢点。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1: 哎，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
0: 嗯，
1: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哎，嗯，嗯，怎么没人呢？
0: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0: 啊，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哦，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
0: 哎，
1: 你看，
0: 快快，

0: 来，快来啊！
1: 列位请坐。
0: 拿着，拿着，
2: 女施主，
0: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4: 来了，
5: 母亲。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4: 长老随喜。
0: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7: 带走了。
1: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0: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我，
0: 嗨，
1: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啊，悟空。你看
7: 师父
3: 这，
7: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0: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7: 悟净啊，你留下。哎，
8: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1: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0: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9: 你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9: 哎，快点。
6: 带上。
9: 哎，那你给我。哎哎哎
10: 哎哎，姐姐，
1: 小长老哪里去？
0: 我是来放马的。

0: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呢。哎，
0: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3: 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2: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0: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0: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啊。
1: 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哎，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

0: 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3: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上午11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加强。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

0: 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方飞行员驾驶着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重型歼击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了对抗演习，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1: 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中国空军此次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中埃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值得关注的是，歼-16与阵风的对抗演习也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2: 上次歼-10打阵风啊，是远视距外作战，还没有看到有格斗，谁赢谁输。因为阵风也是三角翼的压翼，它的转弯速度、爬升速度也很快。就是说，那你跟歼-16两个对抗，它的中程的霹雳飞弹呢？打得比较远，视距外作战胜算比较大。
3: 事实上，埃及拿这个本来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歼-10的手下败将，就拿出来练。你像歼-16，它不管是战力，还有它的那个块头，都是
4: 它是炸弹卡车。
3: 对对对，是非常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四代机里面
4: 最强
3: 的。那美国还有这个埃及还有200架 F-16，它没有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要比的话，也一定差不多，也是
5: 用阵风啊，
4: 他只用阵风，
5: 没有用阵风。
1: 除了战机对抗演习，岛内舆论也在关注到歼-16搭配加油机长距离飞到埃及，大赞战机可靠度很高。
6: 把这个歼-166架飞到北非，就是埃及在北非嘛，就从亚洲飞到非洲去了。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他这个在展现他的长程战略投射能力。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个的发动机飞机的这种性能，它也做一个测试。那我想说，它的可靠度，它展现的是它的可靠度。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全新 F-16 Block-70 战机传出首批2架已完成交机。原本外传上周末可飞抵台东制航基地，不过至今仍未见新机现身。台防务部门则称不予透露。
7: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 Block-70 战机，外传首批2架已完成交机，甚至有消息指称战机已抵达美军关岛基地，但是否已确定启程飞往台湾，以及何时抵达台东制航基地，台军方并未公布明确时间。
8: 你的飞返的这个时间，我想现在据保密的情况，我想我们就先不予透露。
7: 岛内军事专家称，交机过程涉及飞行测试、整补及相关作业，美方对交机及转场细节也相当严谨，因此即使台湾天后逐渐转家，也不代表新机就会立即飞抵台湾。就在首批新战机何时返台受到关注之际，据台媒26号报道，台空军现有的 F-16V 战机当天首度挂载新型 MS-110 侦照夹舱，从台空军加山基地起飞进行性能测试。报道称，台湾在2020年向美国采购6套 MS-110 侦照夹舱，去年交运后进行测试及人员训练。台媒称 ，MS-110 侦照夹舱具备高效率与长距离侦察功能，有效侦照距离超过148公里，且可透过数据链将高分辨率战场影像实时回传地面接收站。就美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0: 台湾南部连日遭遇强降雨，高雄、台南、屏东多处淹水，灾情惨重。舆论压力下，赖清德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5号赶忙南下看灾。不过在高雄，赖清德却叫民众不要一遇到台风淹水就来责备治水的钱花到哪里去，引发岛内舆论痛批。
5: 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于全台湾。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南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7: 赖清德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各界抨击，不会治水就换人。
9: 那时候检讨台北市的力道多么凌厉，嘴脸多么的严苛，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0: 不会执政就换人是民进党的名言啊，不会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总统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7: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根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的资料，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前瞻计划，从2017年起分配给各县市共约745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其中台南拿了155.5亿，高雄78.6亿，屏东53.5亿，三地合计287.6亿元新台币，占全台湾将近四成。钱拿了这么多，雨一来照样淹。陈以信嘲讽，治水花钱就算民进党政绩，淹水追究责任就叫不公平，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11: 治水不是编一笔预算就能够保证不淹水，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而不是每次遇到灾害你就先找立法院当代罪羔羊。
12: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7: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批评赖清德与卓荣泰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甚至挑起南北地域矛盾。
13: 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怎么样打政治的口水，不只是我们的卓院长严重的失言，说因为总预算的关系，他只能打电话来关心，这是侮辱我们全台湾人民的智商。那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我们不，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是因为钱花错地方了，还是钱根本没有到位？
0: 台湾南部遭遇连日暴雨重创，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一连串政治操作，却让救灾变成政治攻防战。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卓荣泰前脚哭穷甩锅，后脚立刻南下勘灾，自打嘴巴的操作坐实了外界对其有钱浮选没钱勘灾的质疑，就是把紧急救灾变成政治攻防。此前台北内湖短暂淹水，高层立刻亲赴现场严辞纠责，要求台北市全面检讨整改。如今民进党执政的南部县市暴雨成灾，赖清德、卓荣泰却频频强调极端气候治水起步晚，百般替施政失能开脱，用两套标准对待南北灾情。更让人不齿的是，民进党当局屡屡上演预算情绪勒索戏码，从削减弱势补助、停止采购庇护工厂的月饼，到此次借勘灾哭穷，反复将民生救灾议题政治化，为党派斗争、选举算计服务。而这次水患暴露出更深层的病灶，就是长久以来看颜色办事的政治惯性。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痛批，这次民进党当局在勘灾问题上的错乱和表里不一，多数民众应该可以一眼识破其谎言和惺惺作态，看穿卓荣泰的心中只有民进党，根本没有台湾民众。归根结底，卓荣泰当了2年多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最大的本事其实只有两招，一招是不附属来护送赖清德的霸道与专断，同时确保自己坐稳行政机构负责人之位；另一招则是反咬蓝白，借此误导民众认知。前一招就是凹，后一招则是赖，在一凹一赖之间，将都是别人的错和你能怎么样结合得淋漓尽致。从卓荣泰对于勘灾的前倨后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无能又无德的官员，他手握大权与大钱，却不把民众放在心上，这真是恐怖的怠惰和冷漠。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过去组织军系党员的黄复兴党部在前主席朱立伦任内遭裁撤，现任党主

0: 主席郑丽文竞选承诺之一就是恢复黄复兴党部。26号，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议设置黄复兴委员会，由副主席纪凌莲兼任主委。
1: 中国国民党26号召开中常会，决议中央党部七大部门增加黄复兴委员会为八大部门，并裁撤组织发展委员会、退伍军人部。
2: 我们今天的确是有决议呢，中央由七大部门增加黄复兴委员会为八大部门。那原本组织发展委员会、退伍军人部是裁撤的一个状况。那最主要其实是因为我们希望呢，我们本党的现役人员、还有退出役官兵以及眷属以及子女，甚至是泛军事友好的社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搜集这一些军系的名义，然后强化我们的组织战力，还有凝聚这一些我们军系的一个好朋友。
1: 据报道，黄复兴党部是国民党长期负责联系退伍军人及军系人士的组织，成员主要来自退出役军人及相关眷属、军系团体等。过去黄复兴以独立党部形式运作，后来国民党推动组织调整，2021年在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期间，黄复兴党部遭到裁撤，相关业务改由组织发展委员会、退伍军人部承接。黄复兴党部裁撤后，国民党内一直有声音要求恢复。郑丽文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曾将恢复黄复兴列为政见之一，获得部分军系及退伍军人支持。如今郑丽文上任后兑现竞选承诺，根据国民党规划，黄复兴委员会由副主席纪凌莲兼任主委。
0: 台湾风传媒网站日前刊登文章，题为《大陆稳居台湾人出境游第二位的底气与启示》。文章指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从2026年台北夏季旅展可见一斑。大陆文旅展区咨询民众络绎不绝，新疆、川渝、东北等地的旅游手册被索取一空，两岸直航航班常处于满载状态，部分热门航线一票难求。
1: 台媒报道称，2026年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境旅游达1065.4万余人次，其中大陆成为岛内民众旅游第二大目的地。然而，同期到台旅客仅429.4万余人次，出入境逆差高达636万余人次。文章称，过去台湾旅客赴大陆多以厦门、泉州、北京、上海等传统点位为主，如今新疆持续居于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目的地榜首，重庆、四川成都、湖南张家界等地也保持较高热度。同时，玩法也在升级。旅游业者观察到，台湾年轻人靠小红书、抖音寻找目的地，冰雪游、徒步游、非遗游等个性化路线兴起。大陆影视作品在岛内热播，还形成影视加文旅融合效应。从体验端看，大陆的接待能力也在补强。厦门五通码头可一次性办理通行证件、手机卡、银行卡；福州黄岐口岸可现场办理台胞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分别恢复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直航航线。这套组合拳让说走就走从口号变成现实。文章指出，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在民进党当局将大陆列为所谓橙色旅游警示区的背景下，上半年台胞来大陆仍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禁令挡不住民间需求，台湾民众转向个人游、散客迂回前行。文章认为，两岸民间旅游的韧性远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真实地反映民心所向。大陆持续优化台胞证便利化、直航恢复、移动支付打通，台湾民众则用实际行动响应。当一个目的地的魅力强到能让游客绕过禁令也要前往时，任何政治围墙终将被脚步抹穿。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以青春为桥，连接两岸温情。8月22号至25号，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特色活动样式集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北广场启幕。为期4天的潮流市集，汇聚台品好物、潮流演绎、文化互动、趣味体验等多元内容，为沪上市民与两岸青年打造沉浸式交流平台，书写两岸青年同心同行的新篇章。
7: 本次样式集打破传统交流模式，融合潮流时尚、传统文化、品牌 IP 与青年创意，汇聚众多台湾特色品牌、青年创意摊位，既有接地气的两岸特色好物，也有年轻化、潮流化的文化互动体验，吸引大批两岸青年与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其中

0: 来自台湾的26岁打击乐演奏家王以轩的音乐体验摊位格外亮眼，他专程带来多款特色打击乐器，精心设计多种基础节奏教学，免费向市民两青年开放，手把手指导大家感受打击乐的韵律魅力。
1: 然后还有后面这些乐器，有些是我从台湾那边带来的，那像这些比较重的我带不过来，所以是跟上海这边的大陆这边的朋友借的。对，那他们也很支持我，然后也很鼓励我，所以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边的人情味。未来是想要用打击乐结合流行乐，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可以跟一些歌手做一些合作这样子。
0: 距离音乐摊位不远的旺旺展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本次旺旺以旺市大集为主题，打造沉浸式 IP 体验区，现场不仅集结多款经典产品，更带来多款全新研发的特色新品，供到场市民免费试吃。旺旺紧跟青年潮流，以鲜活亲民的品牌姿态走进年轻群体，也成为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的生动缩影。
2: 从我们的品牌名字一看，就是旺嘛，我们其实是想把这种好运好运气带给消费者，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消费者直接在线下跟我们有实际的这种接触。旺旺一直在支持两岸的事业，以及把所有的产品带给我们大陆消费者，因此我们应该是非常看好整个这个市场的发展。对，
0: 此次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样式级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为两岸文化交融、青年互动注入青春活力，充分展现出两岸一家亲、同心共发展的深厚情谊。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制裁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此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5: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
10: 全常识即心理，
5: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2: 一厘米，啥心情？一厘米，那就当是听。
13: 这首苏州评弹叫做一粒米，讲的是虽然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一两米有多少粒。书场里坐着的是这部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们，他们将用一年的时间深入中国的乡村去蹲守拍摄，感受那里正在经历的变化。
12: 你弄出一粒米，家乡生子，一粒一粒打我手指心。
13: 米，一粒一粒，数起来不容易，
14: 343，
13: 种起来想必更难。
14: 37，
13: 仅仅数清楚一两米，就花了我们不少的力气。凝视着这些米粒，让我们有了一些从未有过的体验与思考。开始关心起这似乎很普通的粮食来。凝视就会产生出意义来，所以我们想花点时间和力气，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中国的乡村，和那里的人相遇。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会陶醉于山河的壮丽，幅员的辽阔。但从农业的角度看，这片土地适合耕种的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12%。北部有戈壁和沙漠，西部是高山，东部和南部是海洋，因此填饱肚子对这里的人来说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代代的中国人用极其艰辛的努力才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
12: 一粒

0: 江西上饶仙人洞，
1: 是联合国认证的人类最早的水稻栽培遗迹之一，把世界稻作起源从7000年前推到了12000年到14000年间。这里的村民们正准备春耕，他们还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2: 呀，你在种个啊？
3: 好，
2: 看看了啊。
1: 77岁的汪叫真正在做的是播种水稻前的重要步骤，进种。
2: 哎，

0: 把我冻成干啥？头上呢又长了个叶骨了，把这个捞不了，捞不了呢，浸了12个小时，12个小时呢浸到呢老鼠的体内。道中在水中浸泡一天之后，顶部微微泛白，露出牙头。3年以后，3年半年，基本上也好多。
1: 与此同时，汪家人正在准备一桌春盘宴。唐凤村的传统，播种之前要先祭祀，吃完这一餐，人们就要开始农忙了。
0: 可以刚喝了酒哈？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春盘宴一定要吃春盘饼，期望圆满是宴席和祭祀的意义。
1: 太高兴，高兴，那个老板娘真的我给面子心中好，真的高兴，拿得好个菜
2: 好，
1: 自由不可滥用，
2: 好，
1: 拿得进诸位太神，
2: 好，
1: 一起天上神，
2: 好，
1: 红跳玉神呐，
2: 好，
1: 拿进土地神，
2: 好，
1: 百草开心呐，
2: 好，
1: 三季米谷神呐，
2: 好，
1: 五谷丰登呐，
2: 好，
1: 九千冬，
2: 好，
1: 太高发财又发福哥，
2: 好，
1: 九千喜，
2: 好，
1: 太高发财又发财。
0: 在古老的祝福中，汪教真在秧田撒下了第一把种子，满月后的秧苗会被移栽到新的稻田里。之后的四五个月，日出日落，暴雨酷暑，汪教真将细心照料这片土地。中国农民就是这样，用汗水和辛劳来养家糊口，同样也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离开江西上饶，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农垦集团，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70多年前的北大荒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冬季的严寒长达半年，夏季蚊蝇肆虐，野兽成群，然而这里却有着珍贵又肥沃的黑土地。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代代北大荒人在这里开垦拓荒，挥洒下青春与汗水，才有了如今4680万余亩耕地的中国粮仓。
3: 我就是北大荒这块出生的，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过去北大荒开荒的时候，机械化力量是非常的薄弱，我们过去的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一亩地左右，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插秧机现在一天可以插50到60亩地。
4: 现在实现机械化率应该是99.8%，咱们这个智能农机呢，它可以利用咱们国产的北斗导航来进行自动驾驶，它的定位精度特别高，在2.5厘米左右，单位面积里边能多插好几根垄，不光是解决了人工的成本，还可以提高咱们粮食单产。
0: 如今的北大荒实现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存的高度机械化、智能化。北大荒种一年够1.6亿人吃一年。
5: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
3: 相当于是一个技术的储备，就是未来去解决谁去种地的问题。
4: 下一代传承，他们有可能是不亲自参与种地了，但是他们是科技型的人才，他们可以控制很多的机械去种地，这样也是一个进步。
0: 从江西上饶的稻米到北大荒的粮仓，一粒粒米穿越万年，中国用仅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将近20%的人口。然而在山区，农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四川省的大凉山，这片土地看上去很美，种起来很难。难在如何灌溉，如何防止水土流失，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四川省攀枝花市以钢铁闻名，这里地势复杂，土地分散，并不适合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但这里日照时间长，热量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热带水果。于是特色农业成了这里探索差异化发展、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
5: 都种的嘛，都嘛。
0: 2021年，攀枝花面向社会发布了攀果制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希望通过优质高价获得高效益，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这和革新村村民彭红的想法不谋而合。2019年，他就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希望团结本村果农，一起把芒果种出好价钱。
6: 后头这些都要搞，
0: 但无奈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做了几年没有太大起色。这次他瞅准了时机，响应号召，在太平乡成立了一家攀果惠农服务中心，希望能把村里的芒果做成品牌，卖上价钱。
6: 你们了不了解这个东西？有些啥子想法？
0: 但一开始社员并不配合。
6: 我们需要来做的这些，一个技术上啊，或者是啊，在销售上啊。
7: 我这人比较现实，
6: 是啊，是啊。
7: 不管你啥子公司，你不要说形成了啥子呢，我是得推，我推销我的肥料或者推销我的药水，你到时候价格不起来。老百姓很简单很现实的问题，这几乎按照你做了，我不是我要好高，这个相比而言你不是一脚两脚，他心目中有个哪怕安慰一下，满他心里要好过的嘛。
6: 你各方面肯定一个人员配比上也是，在技术上肯定都还是有缺陷的，说实在话。
7: 这老百姓自然而言，然后他就很多时候他只要这个农民辛苦就为了点钱，那么为了这一块，只要把销售这一块搞好了，你啥子他都肯定就进去了。不管你说啥子名堂，你说这个肥料了、用药了啷个好，他就进去。你要个省辛苦了，你啥子钱你没得回报你了这些呢？所以说，这从你们这关键是这销售这一块是第一呀、啊！哎呀，反正好。
6: 是啊，销售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做了，已经。
7: 谈啥子都忘记了，我说话就是这直接的。

0: 现发布如下禁火令，严禁在森林禁火区和草原防火管制区内吸烟、烧纸、烧香、点烛、烧风、烧光、烧炭、烤火、野炊、点篝火、使用火把照明、烧灰鸡肥。
1: 受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太平洋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此时正是芒果树用水的时候，
2: 旱情肯定会对芒果产生有影响。
3: 我们现在也在评估的话，可能会减产增地10%到20%左右。
4: 你做大苦都没得用。那呢，我们这个水库还是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要走哪里引进来，你这个光是靠到这点儿点，这老百姓都要吃这个水，简直看落眼光把一个死惨了，损失才惨重，还不是只看到哎。

0: 村里灌溉用水最重要的取水点就是这个水库，如今水位已经见底，各家各户的水泵裸露在河床上。
1: 先要接了才够的，太臭太臭，这个农民不好当啊，是吧？怎么臭我们要来整水啊？哎，我看哈，先搞哈嘎。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就这样了吧。胶布我在这有，要不要？哎，把这些烂鱼拿到地头开发，要得靠得住啊。引蜜蜂，引那些虫虫，它就授粉了噻，起这个作用。差不多了，好吧。哎呦，还是可以当工人算了，就一个农民没能搞成。走了走了。哎去。哎
2: 嘿，被子烂了吗？这样。
1: 走，妈的包不起来了，你们要拉我哈。还抽得到十天，我估计还是没问题。十天的逮鱼，
0: 水库的水还能用几天？但危机不仅有干旱，还有霜冻。攀枝花一天之内的温差过大，中午太阳高照，清晨的温度却接近零下。
1: 讲完好不好？
0: 此时，芒果树正处在开花期，一冷一热，很可能会损失惨重。很多果农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大家一筹莫展。
3: 最害怕的就是突然温度骤升，主要是对花的影响。早上的那个光冻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把树枝真的砸得死啊，就莫说包花这些了。
0: 彭红搬来了救兵，潘果惠农中心派来了农业专家李前银。专家的话给了果农们信心和方向。
3: 我们的果树不是越旺越好，一定是中庸。当它受到一定的环境胁迫，适当的干旱，低温这有一定的程度，它才会想到干啥子，繁衍后代，对吧？它其实和人是一样的。
0: 关键时刻，潘果服务中心还免费发放了防冻液，果农们意识到。这次是真的有人来帮自己。
1: 电话159159。
0: 彭红的宣传工作好干多了。
1: 这个拉到群里去的是。
4: 你们再需要购买的噶，打八折噶，打八折。
1: 我一定要做好日照稀释，这样打出效果才好。看那些花花还是可以。
5: 哎，谢谢。
0: 对抗霜冻有了办法，但是连续几天都是大日头，水库的水越来越少，干旱的时间太长了。
5: 这一棵树没开花，这一小棵也干死掉了。开了一点点，看嘛，干死掉了，这么多棵。它这边你看嘛，这边这个坡度它相对陡一些噶，它不保水，它水渗透得快。你看嘛，这些都是夹起活了的啊，都干死掉，没办法，太干了。

0: 我才又打了电话都没说在通话中，通话中也不回我，真的是很悲催得很。现在已经要不到钱成了常态了。现在
1: 彭红不想坐以待毙，去年卖芒果一个批发商还欠他3万的款，彭红想要来这笔钱打口井。
2: 我们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实话实说，其实真的都是为了不伤农民的心，对吧？就是在农林产业端，首先要保证农民足够的一个生存空间。如果农民做出来的东西都不断的被这个市场所挤压利润，就是农民做这个芒果都还真赚不到钱。
3: 是在今年芒果就不挣钱了，那就他们之后好多都放弃，
2: 对吧？农民是很悲剧的，他们可能只挣了整个产业链5%到10%的钱，但是他可能承担了70%到80%的风险。我市场卖不出去，你就只压你价呢？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农民。
3: 你不是农民的。
4: 他就放芒果井，我就给他当下来了。这工人装锅都不摸，你比你敢打我啊？我不信。现在后面都没敢供货，他还哭，他还要敢供货，我不准他敢供了。今天忽悠你，明天忽悠你，天天外头跑去，要不到钱。
5: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道路和水利两个方面的这种设施，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1: 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乡政府决定集中力量，为果农们再新修一座水库。
0: 你觉得能够整完的时候？哦，抽起了的了吧？哥。哎呦，这个水。你看嘛，这么大一股，好干哟！试一下温度对不对？这个水，嗯，好巴适嘛，这个水啊。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今年子就看刮不了，如果刮得好的话，今年子就希望在眼前了。

这雨下下了安逸了，最难熬的日子终于挺过去了，漫长的旱季结束了。看我红贵妃都安逸嘛，嘎？嗯，舒服嘛，姐。嘿嘿，这就是攀岩，这我金黄看啊，还是有点可以。 当自己的孩子的模样都养爱现在，叫哪个都舍不得。小哥，小哥的这个小亮，挺开心了，现在都挺开心了。哈哈哈哈哈哈！ 下雨喽，好安逸哟，芒果有救喽。

0: 哇！哎呀，不脱嘞！还
1: 尊前盼，尊前能，以为己不知中心头，悠悠兮，悠悠愁。忙里奔不出，
0: 看你往哪跑啊！欢喜啊！
1: 哎呦！
2: 彭彭和果农们静待着枝头上的芒果慢慢长大。离开太平乡，我们继续行驶在田野上。一路上，水稻黄了，玉米熟了，棉花在采摘。

农业文明从人类悠长的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它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产方式，也以一个母体的身份孕育了一切人类文明。制造业、服务业和更多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的时候，古老的农业并没有站在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向前发展。就好像攀枝花所处的大凉山，这里有一趟慢火车，全程10小时，25站，26.5元的票价已经30年没有涨过。

0: 深山里许多彝族百姓都是靠着这列不涨价的慢火车来交易农产品，实现货物流通的。在整个国家飞驰向前时，几十年如一日的慢火车在默默传递着一个信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少不了这样看似缓慢的东西。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所以我们不会放弃每一寸土地，哪怕因此走得慢了一点，但是行得稳，走得才会远，山沟沟里也就有了希望。这也是振兴乡村的本意。
1: 哎呀，这次接的好多哦！
0: 我们再一次来到太平乡，这里的芒果丰收了。
2: 我们这个一吃一切，妈的！
1: 哎，把伞上
2: 了。
3: 你想多挣点钱，我小孩在读书。
2: 今天买房子，
1: 娃儿娶上媳妇就对了吧。
4: 但他们媳妇好老婆，
5: 多多少少为自己考虑一下噻，该吃吃噻，该穿漂亮的衣服穿漂亮的衣服噻，
4: 自己都，你要找娃儿好就好了噻，
6: 挣钱旅游噻，好不容易挣点钱回来，潇洒走一回，
7: 我那个眼睛都不停的这个吃，
6: 眼睛都看累了噻，吃惯了就好了。
8: 别着急。

0: 先介绍你们自己，好吧？来，三、二、一，开始。
1: Hello， 大家好，
2: 是一个新报的新的主播啊。
3: 嗯，给我点点小红心，支持一下。
0: 在一场直播过程当中，你们新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面对镜头，
4: 无话可说。
5: 小孩吃了。学习好，老年人吃了骑车快得不得了。
0: 你在直播间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激情。我们农村里面的
6: 乡里组织果农们学习电商直播，果农们学得很努力，他们并不是想当网红，而是想把水果的价格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主播是谁？主播是谁？
7: 欢迎来到直播间，主播
8: 带你上高速。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笑嘞！
2: 礼物走一走，活到99；礼物刷一刷，能活180。一二三。
6: 潘国走出了大山，彭红为了给来年种植鼓鼓劲儿，他带果农们去参观了新建成的分选线。

0: 企就是生产经济的参与者。
1: 那么我们就通过投资建设来引导农民进行一个高标准的一个生产。所以说还是要有信心，千万要有信心。外地人是很喜欢我们攀枝花的芒果，只要我们的品质能达标。
2: 太先进了。
3: 晚上，彭红要请果农们吃饭。这一年不容易，他要庆祝一下。
4: 360号，我把干了370号了。一个鸭子，嘎。
5: 请您折腾一番。
4: 种三把果。
6: 种山药。
4: 哇，种山药。
6: 开饭馆儿。
5: 从第一桶金开始说起。
6: 卖衣服啥？
4: 干煤炭啥？挖煤炭啥？
6: 还做个服装，还开个超市，还开个辅导班儿。
4: 干得多了，
6: 干个快递，还卖个火车票，卖个飞机票，
4: 还卖个冰点水的，
6: 干得多啊！
7: 就干一样不成一样，然后到最后能落到种芒果。
3: 在太平乡的歌舞飞扬 KTV， 这些果农们纵情歌唱着。如果没有目睹过这一年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们也会以为这是他们庆祝丰收时的喜悦。但身处其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里面的情感

0: 影片的结尾，我们邀请了李丽宏老师帮我们配音，做了一个宣传片，希望给彭宏这样的果农们加加油，鼓鼓劲儿。
1: 中国西南四川省攀枝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味，不同品种的芒果犹如一种语言，在讲述着耕耘的故事。
2: 嗯，来吧，我们可以试一下。嗯，
1: 中国西南四川省攀枝花，这里并不属于热带，但干热河谷气候让这里炎热少雨，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将更多的二氧化碳转化为了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一种热带水果芒果在这里安了家，空气干热，烈日炎炎，但这不能阻挡彭宏收获的脚步。芒果这种能够带给人甜蜜的水果，采摘时并不容易。由于地处山地，芒果只能由人力来背，一筐芒果重七八十斤，运送芒果成了一项艰辛的任务。肥厚的芒果切片，低温烘烤，水分逐渐蒸发，果肉中的糖分、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被浓缩，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味。将成熟的芒果切碎，与面粉搅拌在一起，挤成丸状，翻滚炸透，在热油的催化下，果糖与淀粉充分融合，软糯焦酥，果香四溢。糖分促使大脑产生多巴胺，而这正是令人心情愉悦的来源。对于高强度劳动的果农来说，这是一种实在的犒劳。

馈赠，而背后的酸苦辣则被果农们自我消化，它们长成皱纹，长成老茧，长成黝黑的皮肤，在讲述着耕耘的故事。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1: 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2: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

0: 可能无所顾忌。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1: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3: 台阶儿？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5: 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速速上降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6: 小姐，
5: 快上去，
6: 不能去，
7: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5: 为什么？
7: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5: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
7: 不能去呀，小姐。
8: 小姐，
7: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5: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
7: 小姐，快搬！
2: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9: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2: 她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9: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9: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9: 对，那我这就去。
2: 哎，菲儿，你不会……
9: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还不行。降龙墓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墓？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0: 走走走。
2: 木果，被麻
3: 了。小姐，
2: 木果，
3: 小姐不能去。
4: 开门，
5: 别管我。
2: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3: 小姐，
2: 不能去。
4: 开门呢？
2: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6: 小姐，有人叫门。
2: 木果，
4: 开门。
6: 快，这，
7: 玉，
2: 小王爷，
7: 玉，
2: 宗宝怎么样？
8: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

0: 我们就撤了，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香炉木送出去。
2: 好，好，好。
0: 等天波府的人来，记住，我只想杀了你。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来了就有救了，小姐，咱们回去说了，等天波府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4: 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等天波府的电话，我让人来。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5: 关门！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走走走！
0: 宗宝，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伤。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啊，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娘，
3: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2: 是，
3: 我的

0: 孙儿宗宝得救了。
1: 是啊是啊，
2: 娘，现在赶紧弄香炉木啊。
0: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香炉木，儿媳得令。走。
1: 啊，好啊，
3: 多谢
2: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田伯府俺去过。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少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停！天伯府俺去过呀。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您请便，请便，
0: 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3: 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3: 走！
0: 掩人耳目。
1: 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3: 走走走，快！
4: 站住！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哎呦！不准站住！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
6: 天伯夫人在哪儿呢？
5: 请！
6: 天伯夫人在哪儿？
4: 小姐，
5: 桂英，
4: 小姐，
6: 你看，天伯夫人，
5: 桂英，
4: 小姐，
6: 你们是天伯府的人？
4: 天伯府的。
5: 别急，
7: 圣上已下了告示，53克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6: 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5: 好。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6: 周子。周子，周子，
8: 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9: 怎么办吧，小姐？
4: 别吵了！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让我想想。
9: 怎么办？
7: 降龙木没有了。
9: 怎么办呀，
7: 小姐？哎呀，
10: 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8: 那我分头去找吧。
10: 停，
8: 走。
10: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门。
8: 怎么办？
10: 前门走，
8: 小姐，
6: 小姐，
8: 快点，
6: 小姐，
8: 快走。
10: 鱼，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0: 鱼，不管，快接降龙木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10: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10: 你笨不惯，走，
8: 这可走。
9: 么了？这是哎。

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
2: 爹，
4: 嗯，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2: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2: 走。
6: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
3: 喂，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对，追追，
1: 走走走走。
7: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

0: 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3: 哼。

0: 凤君。
1: 小姐，你怎么知道？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
0: 好好找。
1: 少爷，好，
0: 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0: 走。小姐，小心，
4: 慢点。
1: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咱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啊，
5: 巳时已到。
6: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1: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1: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7: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
1: 那儿呢？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
2: 啊？船夫，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4: 好。
5: 要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4: 他跑不了，
5: 来，
4: 加油！哎，
1: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祖母，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了。
8: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0: 快快快，
11: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1: 是是。
10: 走。
2: 快快。
11: 走啊，站疼了。
2: 停停，
12: 好好好，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12: 停快停，
2: 快停，快停，
12: 快停，
2: 快。
13: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2: 什么？
12: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3: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

0: 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克寨的人。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啊？
1: 船夫，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4: 好，
1: 别跑，
2: 快点快点，
1: 跑，跑，再跑，
5: 站住！
6: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来，
1: 加油！哎哎哎！
0: 撤！吁！
7: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8: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7: 可以，可以。
9: 宋某，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0: 谢谢啊。
9: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0: 那我就不说。
9: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了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3: 快快快，
11: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1: 是
3: 是。
0: 走，
1: 快快。
11: 走了，干疼了。
2: 停停，
5: 好，好，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5: 停，快停，
1: 停，快停，
5: 快
1: 停，
5: 快！
2: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 什么？
5: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2: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5: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呢？
2: 沿路找，

0: 虎时已到。
1: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2: 哪儿？
1: 兄弟，谢谢啊。
2: 咬死你算了。
0: 五十一颗。
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4: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5: 头，
3: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4: 哎，把船停到岸边。
3: 哎，兄弟，往那边划。
4: 停岸边。
3: 哎，快点。
6: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7: 呀，这怎么办呢？哎呀，
3: 头，赶紧走吧。
4: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0: 五十二克。
8: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0: 五十三克。
8: 五十三克已到，准备行行。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宗宝，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停！
10: 啊！停停停！
6: 停停停！停停！
10: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6: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10: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6: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1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1: 呱呱，啊，看见了吧？
12: 看见了。
11: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12: 对对对对。
6: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来，
10: 快快快，
6: 快点！快！
3: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3: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4: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4: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1: 龙是谁？
14: 您呀、啊。
11: 凤是谁？
14: 您呀、啊。
11: 老鼠呢？
14: 您。
11: 呸！
12: 差不多，差不多、啊。
10: 哎，怎么样，
6: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15: 是啊，
6: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10: 小心。
6: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10: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6: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10: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5: 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6: 有没有绳子？来绳子，绳子，快！
5: 好，
6: 快
5: 呀！
10: 小心啊，彩云。 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7: 皇上下令，53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10: 那我们就眼睁睁从绑等死吧？
15: 怎么办呀？
16: 等等，你再等等。
8: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7: 行行行行，
10: 住手！
6: 放肆！
10: 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18: 哎，鬼婴，太狡猾了！
19: 你看，捞上来了！哎，
20: 好，
21: 好样的！哎，
6: 喂，回来，小姐！啊，
10: 快快快，
6: 有了你的阳春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10: 上来吧，
6: 上来，
10: 慢点。
6: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阳春宝。
10: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
21: 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20: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9: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20: 好听。
19: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静静哟！
6: 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亲你的口嘞，那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俩往旮旯里走哎！走啊！
17: 徐老太君，您敢抗旨？
22: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23: 奶奶，不哭了。
10: 驾驾。
8: 杨元帅，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22: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
6: 娘，苏芳，娘，娘！
23: 奶奶，奶奶，
22: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降龙木刀，降龙木刀，鱼鱼鱼
1: 这是真的吗？
2: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3: 放人，
2: 快放人！
4: 宗宝，宗宝，
2: 宗宝，
4: 宗宝，宗宝，
2: 桂爷，
4: 没事了啊，桂爷来了。
2: 娘，宗宝，桂爷，
5: 没事了。
6: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3: 好啊，
7: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5: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7: 不分开。
5: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8: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9: 就是
6: 啊，是啊。
9: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8: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9: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6: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8: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6: 儿在。
8: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6: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8: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10: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

0: 酒来了。
1: 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对，来。
0: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2: 谢谢。
1: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2: 来
1: 来。
0: 哎，且慢，
1: 又咋的了？
0: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 咱俩啥约定啊？
0: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0: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 行，那喝吧。
0: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3: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0: 那当然了，出去吧。
1: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0: 好，走吧，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0: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0: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4: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5: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4: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5: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6: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4: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7: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6: 对，
7: 慢慢再说嘛。
6: 对
7: 啊，是主意。
8: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5: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2: 行，当然行。
0: 来来来，喝酒
2: 喝酒喝酒。
0: 来。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
0: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9: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4: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9: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

0: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
1: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怎么变通？眼下。
2: 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哎，
3: 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
2: 他也无话可说啊！哎，这个主意好，不妥。
3: 小穆桂英输了，他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4: 八妹啊，嗯，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2: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2: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自己吃。
2: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
5: 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嗯。啊？
2: 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 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
2: 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7: 杨将军，
2: 谁呀？进来。
6: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7: 啊啊！回天波府，走桂英，走。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我一个人回去？是。娘，娘，
5: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7: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
5: 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3: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3: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3: 这桂英身份特殊。
8: 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不，哎，宗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次进京的机会，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2: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猛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业进。
2: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6: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
2: 舒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孙宝，我想木哥就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一百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眼招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眼招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眼招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1: 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2: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2: 掉以轻心，哎呦，
1: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2: 嗯。干嘛呀？
4: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6: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0: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1: 哎，
2: 为何？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1: 哎，还真打呀！
2: 哎，
1: 做做样子，
2: 这人耳目得了。
1: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
2: 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
3: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4: 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
3: 桂英，嘿，小姐，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这，嘿，这，这，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嗯，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嗯，哎，干嘛呢？
5: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 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6: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5: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6: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
5: 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1: 你想听实话吗？嗯。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
2: 哎，所以这招架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2: 行了，别说了，行吗？哎，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辈。
0: 是啊。
2: 为什么呀？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0: 对。
3: 嗯，还别说，有点意思哈。那是，还是彩云聪明。那当然了。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4: 哎，
0: 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
4: 如果我们告诉了你，
3: 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4: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3: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4: 哎，
3: 那不一定啊。
4: 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3: 嗯，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

0: 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2: 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2: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2: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2: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3: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4: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5: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
4: 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5: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4: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5: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这……哦，哎，六哥，
5: 不用客气，坐吧。
6: 嗯，
4: 好。
5: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6: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5: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4: 哎哎，
5: 八妹，
4: 哥，
5: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4: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5: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4: 这怎么了？
7: 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6: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哎
5: 哎，这，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7: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5: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7: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5: 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5: 啊。
7: 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5: 哎，
7: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5: 哎，
7: 走了走了。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5: 哎，
7: 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
5: 啊。
7: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8: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7: 你去告诉我吧。
8: 啊，
7: 不说。
8: 哎呀，
7: 真不说？
8: 就不说。
7: 好样的啊。
8: 好。
7: 哎，
8: 说不说
7: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
8: 哦，
7: 嘿，嚯，嗯，嘿，嚯，嘿，哟，嘿，嘿。
3: 白了吗？
7: 那个，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8: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7: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8: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7: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9: 哎，白凤，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8: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11: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8: 好吃。你尝尝。
9: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了。哎呀，真香。
12: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8: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12: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13: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12: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13: 奶奶，排风错了。
12: 走吧，
13: 奶奶，
12: 走吧。
13: 排风错了，
12: 走吧。
13: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14: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5: 公主慢点。
14: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16: 承让了。
1: 桂英，
14: 穆桂英，你为何要选用佩剑呢？
16: 怎么了？
14: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16: 知道啊。
14: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6: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4: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7: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7: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16: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7: 此话怎讲？
16: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7: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4: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9: 七娘，
14: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好，
1: 对不住啦。
0: 好。
1: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0: 干
1: 干。
0: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0: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0: 哎呦，
1: 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1: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哎，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4: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他其他花招。
1: 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5: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
0: 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笑>
1: 看来。
0: 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3: 娘，您找我。
4: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0: 对，是。
1: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2: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1: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0: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1: 好，
4: 驾驾。
5: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6: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5: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6: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5: 就是就是。
6: 还想试试吗？
5: 果然是铁身板。
7: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喊起来，
0: 来，快起来。
1: 娘，
0: 对不住了。
1: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0: 哎，宗宝。
3: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3: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堪。

0: 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1: 嗯，
0: 那就开始吧。
2: 是
1: 是。承让了。
3: 嗯，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4: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3: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4: 你，
3: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4: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3: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毛。
1: 小姐，
2: 桂英，
1: 小姐，
3: 怎么样？
4: 没事，
3: 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3: 啊，没事。

0: 好功夫！
1: 没什么。
2: 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3: 好，轻点。
4: 什么汤？
2: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4: 好。
2: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4: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2: 啊，哈哈。哎，就这儿。
5: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6: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7: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5: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6: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0: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9: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1: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2: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1: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2: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9: 六哥，
12: 郡主，坐吧。
9: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1: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9: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10: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1: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0: 哎呀，
13: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4: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3: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4: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3: 行，那我去想办法。
14: 哎，菲儿，菲，
2: 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1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2: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1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12: 小王爷。
13: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2: 是啊。
13: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2: 啊，真的？
13: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2: 那怎么办呢？
13: 我想好了。

0: 我们先去杀了天壮士。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卑鄙手段的人了。
2: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2: 卑鄙！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3: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您除害，谈何卑鄙啊！
4: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3: 小姐，娘，
4: 哎，
3: 此事如何是好啊？娘。 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
2: 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5: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
2: 娘，这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5: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6: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2: 宗宝，宗宝，
6: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 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娘，
1: 慢点，
0: 慢点。
2: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
2: 八王爷。啊，
0: 请。
2: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3: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 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四大贵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贵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3: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

0: 哦，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
2: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0: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4: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2: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4: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2: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5: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2: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娘，慢点，慢点。贤王爷，八王爷，八王爷，八王爷，请，
1: 请。哎呀，
0: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0: 哎，好啊，对呀，哎，
1: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2: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3: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0: 王爷，
3: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0: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3: 脱病？
0: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4: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0: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3: 奶奶。
4: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5: 玉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3: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
5: 而是为了出兵抗辽。哎，这是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3: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5: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3: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5: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
2: 我爹教过我，
3: 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
5: 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宗宝，
3: 怎么样啊？哎呀，桂英说了，
5: 哎，你说什么？
3: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0: 哎，胡说！
5: 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0: 少说两句。
5: 哎呦，宗宝，这事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
6: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5: 是，
6: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她。嘿，拉倒吧你！
5: 你
6: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她进，
3: 快点！
6: 现在想管她，她能买你的账？
3: 行了行了。 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4: 宗宝，过来。

0: 孙儿啊，你呀、啊、跟他出来，好不好？嗯，
1: 小姐，
2: 哎呀，别烦了。
1: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1: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3: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1: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3: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
1: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4: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1: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4: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4: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1: 你说什么呢？
4: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5: 真的？
4: 嗯。
6: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7: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6: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8: 儿媳明白。
6: 郡主、你和八妹
8: 好，
6: 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9: 是，放心吧。
4: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5: 哎呀，我不喝。
4: 喝一口吧。
5: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4: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5: 这怎么了？
4: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5: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4: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5: 没有。
4: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5: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4: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5: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4: 还有，

0: 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疗前锋嘛。嗯，是你的丈夫吧？嗯，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哎呀，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嗯。
2: 宗宝拿的水就是甜，睡觉吧。啊，哎，
3: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嗯，
2: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 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那监军的意思是，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 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好，末将，这就去办。
3: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3: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御寮，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4: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3: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4: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3: 好，臣领旨。

0: 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2: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3: 嗯，也是，
4: 就是。
5: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6: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8: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9: 是，杨家人出来了。
10: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5: 怎么突然是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0: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0: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1: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6: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1: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9: 这个人，
11: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9: 你
11: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7: 对，
6: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11: 嗯，
6: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对，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3: 哎，小姐，
4: 这。
5: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6: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嗯，
5: 告辞。
7: 哎呀。
8: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9: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0: 对啊，
9: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1: 哎，比武！比武！
3: 小心点，慢点。
1: 桂英，
2: 哎，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2: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2: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3: 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2: 你让开。
1: 桂英。桂英，
12: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3: 啊？
12: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娘，
13: 不，八尺，
12: 当年的武状元。
14: 哎，比武！
15: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0: 对。
15: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0: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6: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7: 比武！
11: 哎，穆桂英来了！
1: 穆桂英来了！
18: 哎，怎么这摔的？
19: 真的？
3: 来了呀！
18: 肯定是
11: 真病了，是假病？
3: 啊！
1: 桂英，
5: 比武！
3: 体不好。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0: 鬼婴不

0: 行吧，
1: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2: 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3: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她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她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她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4: 六弟，
3: 比武开始。
5: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力，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重笑。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了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6: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
5: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下盘呐，啊！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5: 眼睛看不清，
1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南北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

0: 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

0: 哎，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听见了吗？下班呐！啊！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0: 请。

啊！

Ha ha ha ha!

Ugh.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娘，快快走走走，回家回家！
3: 快点！哎呦，眼泪都下来了。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嗯，哎，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
5: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1: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1: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6: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伤。
5: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7: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她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御辽，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2: 好了，
0: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嗯，
2: 建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2: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1: 王建军，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羽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4: 穆羽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羽，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5: 圣上，臣。
6: 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5: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谁说不是啊？哎，是吧？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笑>嗯。
7: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您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8: 就是啊，
9: 我们特别想小姐，
8: 就是。
1: 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3: 这个主意好。好。
4: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
7: 真是。
8: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客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9: 好，还是这就去。
10: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8: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0: 我爹他这个人吧，
8: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1: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0: 行。
1: 哎呀，可回木客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0: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1: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9: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9: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0: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9: 你多心了。
1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 好，
10: 走吧，
1: 走，走。
9: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1: 跟上。
9: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0: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9: 行。
10: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9: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这。
10: 这。

0: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0: 现在说。
1: 说什么？
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1: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1: 对。
0: 那我还敢把你推。
1: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0: 说你爱我。
1: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2: 我爱穆桂英。
3: 我爱穆桂英。
1: 我再说一遍啊。
3: 我爱穆桂英。
1: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

0: 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

0: 你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哎呦阿姨。

0: 压雾，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 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

0: 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17: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小火车，等一下。
1: 哦，
0: 那里好像有只乌龟摔倒了。
1: 不，
0: 我们去帮助它吧。
1: 好。不，
0: 大乌龟，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2: 哟，
0: 哎，耶
1: 耶，
0: 好重啊！大乌龟，你是想让我们把你送回家吗？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0: 哇，这走的也太慢了。
1: 那怎么办，乐比？想到了吗，乐比？
0: 别着急。
1: 乌龟要是和我一样有四个轮子就好了。
0: 我有好主意啦！像这样，大乌龟坐在车上，小火车在前面拉，就一定没问题了。
1: 好好好！
0: 嘿嘿，我们出发吧！哈哈，耶耶耶！哇，全速出击！

小了。

0: 回事啊？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1: 乐比，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0: 今天我们一起帮大乌龟回到了家。大乌龟还在。原来你没事啊。
1: 啊，乐比是个爱护动物，热心帮助小动物的好孩子。
0: 谢谢爸爸夸奖。嗯啊，
1: 看来悠悠也很崇拜乐比呢。爸爸也要向乐比学习，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0: 小鸟，你怎么了？哇！小鸟好像受伤了，我们把它带回家包扎一下吧。小鸟，你先等会儿，我去给你拿医药箱。

0: 小鸟包扎。大功告成，现在感觉怎么样？小鸟，你飞慢点儿。再见。再见了，小鸟。呜呜，记得想我们。呜呜呜呜呜。咪咪，咪咪，咪咪，咪咪，你跑哪里去了？
1: 去哪儿了呀？
0: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了，比，你们看到我的咪咪了吗？
0: 没有。悠悠，你呢？
2: 我们家咪咪刚才还在我旁边呢，一不注意就不见了。
0: 那老师，我们帮你去找咪咪吧。
2: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咪咪，乐比，咪咪，乐比。
0: 老师，我刚刚碰到了狗狗，吓死我了。有猫咪在叫。快看，在那儿。
2: 我的宝贝咪咪在上面。
0: 咪咪，快下来吧。下来，下来。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咪咪，快下来。

0: 下，快停下来！呦呦，别追了，别追了！呦呦，
1: 别追我了！呦呦呦呦，呦呦，咪咪别怕，我来了！呦，
0: 呀！好了，咪咪没事。谢谢你，乐比悠悠，
1: 帮助咪咪我也很开心。嘿嘿，真可爱。悠悠，悠悠，救助小动物好开心呀！嘿嘿，悠悠，

0: 犬小知识。哦，悠悠，你快看！哦天哪！悠悠悠悠，
1: 什么声音？你们怎么了？
0: 妈妈妈妈，外面有只小鸟撞到窗户上了。我们快点出去看看吧。摔成这个样子了，真的好可怜啊！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呀、
1: 乐比，你别哭了，小鸟没事。
0: 那他什么时候会醒呢？哎呀，都怪我不好。要是我开着窗户的话，小鸟就不会撞到上面了，更不会掉下来受伤了。
2: 乐比，别哭，我来了。
0: 红绿灯，你知道怎么救小鸟吗？
2: 小鸟的伤不严重，一会儿就恢复了。哇，我说的对吧，乐比？
1: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先带小鸟进屋里吧。
2: 乐比，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喂小鸟一些吃的，等它吃饱了。就有力气回家了。
2: 那我给你普及一些出行安全知识吧。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过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看到小鸟刚才晕倒的样子，很心疼吧？
0: 是啊，小鸟好可怜。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笨笨先生想要学习滑冰。先来看看不穿护具会怎么样。
0: 笨笨先生，小心一点。
2: 如果在外面玩的时候不了解环境，
0: 就会受伤是吗？
2: 不一定，如果有护具的话，能避免一些伤害。
0: 我知道啦，
2: 那就让我们看看穿上护具会怎么样吧。看到了吗，乐比？这样在外面溜冰的时候，就能很好的避免一些伤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走吧，笨笨先生。哇哦！哎呦哎呦！
3: 嘿嘿！哦呦！嘿嘿！我天哪，又撞到树上了！不过我没有受伤。
0: 哇，真是太好啦！红绿灯，我知道怎么在外面保护自己了。
4: 我也学会了。我现在要回家了，
0: 小鸟再见，
4: 再见。
1: 乐比，要跟妈妈去商场吗？
0: 好。小熊，不要告诉妈妈我在这里跟她躲猫猫哦。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
0: 他们都找不到我啦。

0: 鳄比，鳄比，
1: 小熊，我要去找妈妈了。谢谢你们刚才帮我保密。妈妈去哪儿了呀？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不跟你躲猫猫了。妈妈，
2: 乐比，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1: 我刚才跟妈妈玩躲猫猫，然后妈妈不见了。
2: 乐比，别着急。
1: 我要找妈妈。
2: 在这种人多的地方，你是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的。
1: 红绿灯什么意思呀？
2: 这是你和妈妈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吧？
1: 可是妈妈不在这里。
2: 别急，你先站在原地等着妈妈。如果过了一会儿妈妈还没有回来找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路过的大人借一部手机，然后给妈妈打一个电话，或者我们就去前面的服务台，告诉工作人员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他们可以通过广播
1: 让妈妈找到我。
2: 如果你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你就去寻求大人的帮助。
0: 乐比，
1: 妈妈，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3: 乐比，你没事就好。
1: 妈妈，我知道以后走丢怎么找到你啦。
2: 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顽皮了，很危险的。
3: 红绿灯说的对，
1: 我知道了。谢谢你，红绿灯。
2: 好了，乐比，快回家吧。
1: 妈妈，我们走吧。哇哦，飞起来啦！再高点，再高点。真好玩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爬上去把风筝拿下来，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太好了，我拿到了。但是我要怎么下去呢？这么高，救命啊！
2: 乐比，你别害怕。
1: 红绿灯，我下不去了。
2: 你别慌，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1: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呀。
2: 乐比，我告诉过你的，在外面玩耍没有大人陪同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1: 你先帮我想想该怎么下去嘛。
2: 那你听我说，你踩住树根慢慢下来，注意保持身体平衡，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落树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踩踏。哦耶，乐比真棒！不过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爬这么高的树了，一个人的话是很危险的。
1: 红绿灯，那该怎么爬树呢？
2: 那好吧，爬树的时候千万不能像在地上一样乱跳，不然很容易就会摔下来。你要事先观察好树枝，至少也要比你的手臂粗一些，才能够支撑你的体重，否则会非常危险的。爬之前应该先轻轻地测试一下，千万不要去爬那些看起来就不安全的小树苗，还有太高的树。往上爬的时候注意不要爬太快，也要留意该怎么爬下来。 先下来一点试试，然后再往上爬。
1: 我知道了，然后再慢慢爬下来。
2: 没错，能爬得上去，也要确保自己能下来。就是像笨笨先生这样。啊，
1: 红绿灯，我终于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1: 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创多元的艺术审美。当代青年艺术不拘题材，不困边界，在无数表达维度里自由生长。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在丰富的创作生态里捡拾独属于海洋的浪漫与新生。
1: 我们艺术机构有结合科技啊，包括我们有艺术家、艺术展览，包括这些的不同的负责人，所以本身艺术机构也在做艺术经济展览、策展，其实都有。那比如说我在创作我最早的一个 school， 这是跟莆田木雕，我们去做一些跨界，也是非遗的。
2: 哦，所以这个是个木雕。
1: 对对，木雕的。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些，比如说它的手工。

0: 木雕艺术家他手工的去做创作。对，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对，他为什么会是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万物皆钉，每个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螺丝钉。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是人形？人有欲望，所以人懂得自律，人的自律跟螺丝钉刚好共用。其实就像一个潜水员望向大海，我们现在的主题就是向往大海，我觉得特别有趣。其实对我来说，海洋跟未来它是相通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亮眼的耶。
0: 对对，这个是跟我们福建这边的沈大师建展名家那个沈学东老师，我们有跨界，我们有两个版本。建展其实它很像海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建展我们俗称海洋展、星空展，它这个就很像海洋。我们喝茶的时候倒下去，它其实像个潜水员，海洋嘛，游走于海洋。当我喝完茶，它就是星空，从海洋到星空，它其实人类两个未知未来，我就觉得很有趣。
1: 我发现您的这个作品跟海洋，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星空，这些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您的这个作品哈，不知道是什么山海经啊什么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着要去创作这样类型的呢？
0: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需要去解压的地方。我们就讲现在这个新的环境，越往后面情绪价值，包括大家需要情绪消费，需要解压，因为整个新时代也好，老一辈的也好，他们开始向往自己喜欢的生活跟玩法。画画对我来说就像解压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无形当中我有很多特别开心跟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心里面要想要表达的画出来。那我对东方文化我本身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可能我身为闽南人、福建人，我觉得有很多这种从小就跟着神明
1: 相关的这种
0: 海洋、山川、河流，我觉得对我都有很有帮助。那我可能画当中不一定绝对说一定山海是什么样，而我内心当中的山海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表达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情绪吧，就把情绪释放出来。

0: 这边的空间更多的是艺术家，有小部分的跟科技有关系的，然后也是艺术家的一些有趣好玩的一些作品内容。然后这个也是刚从伦敦黄奕圣马丁毕业回来的艺术家，然后他创作的，你看，其实这个也跟大海有关系。其实最开始他的那种概念，你看亚当夏娃，啊，包括妈妈孕育啊，就是从怀胎十月，包括爱啊、母爱啊、海洋，你说大海其实也是母亲嘛，
1: 是，
0: 所以他用他的那个概念那种逻辑里面去表达，而且他本身也是出生在东方，那他就把西方的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跟东方融合在一起嘛，对，然后包括我们有跟家具品牌合作一系列动物家具，啊，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是刚好这个海龟，小海龟，我们就把海龟跟海洋去给它融在一起，放在一起，我觉得是有趣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比如说我们有厦大的艺术家啊，他可能从澳洲回来，有一些其实是翻洋过海。你看，不同艺术家他有很强的自己的风格，啊，那他其实玩视觉的，这个是他跟公益组织的合作，啊，也是欧美的一个公益组织做了很多这种环保的材料，然后让不同
1: 的
0: 艺术家创作，有些人创作海洋，有些人创作天空，有些人创作动物，哦，那他可能按照他的逻辑里面去创作了他的星空，他的世界。这边的话可以给您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做海蓝蜈支洲，我们帮他孵化的一个品牌 IP 啊，然后其实也是比较好玩，因为蜈支洲岛本来就是潜水冲浪，中国算最大的这种海洋的，那他那边又有很多这种国家级保护的这种珊瑚啊，这些就帮他做的，然后包括我们合作的台湾艺术家，你看他创作的跟海洋有关系，很有趣，很酷，很潮流，就跟这种比如说你看他有一个像这个是应该是珊瑚。
1: 感觉像龙王一样
0: 啊！对对对，龙，他把珊瑚跟自己的面具组合在一起，就很像个龙王。
1: 对，然后身上又盘了一个，
0: 穿了一些潮流的服装，然后盘了一个章鱼，那我觉得蛮酷的。
1: 是，没错。其实艺术的表达它本来就是多元的。
0: 是是是。然后包括这边，这个是我们跟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啊去跨界的，然后本身我们作为艺术家、艺术机构去跟他合作，那我们未来会在海外，我们也会做很多跟妈祖文化艺术内容有关系。那其实这个妈祖的这个形象，我们接下来还会开发很多延伸周边，那就把它做得更时尚

0: 极简一点。
1: 对，
0: 那但是还是保留妈祖的一些基础的配件这些，因为还是要有敬畏，所以我们就做了比较有趣。那未来出海也好，或者做了好玩，我们就会把它做了很多周边。做一些冰箱贴，做一些海洋的文化，做一些包包，做一些衣服，那把它做得有趣，
1: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在地的这些海洋文化发扬光大。其实我看后面还有很多这种跟海洋相关的，比如说这个珊瑚是吧？这个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海南的艺术家。嗯，你看他其实也是长期在海边，然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跟生物、海洋生物、海藻这些有关系。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一些艺术展览里面其实是在很暗的地方，他有加专门特殊的灯光，所以这里面的海洋生物是可以有闪闪发光的。
1: 那我可以理解它是在晚上是会发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还蛮特别的，海底的世界可能就是这样，
0: 就很有趣又很神秘，
1: 是，
0: 然后又很美好，然后它有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期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包括这边也是我们
1: 这个也很有趣，
0: 对对，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我的眼里边，不管他画的是他们家乡的池塘，他家乡的小湖，他最终的通海口都是流向大海，因为他们很多其实都在田间，在稻野，在海边都在生活。他可能从小自己也养鱼啊，然后有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是他心中惬意一种生活的一种向往的生活。
0: 那你不管是大海还是小海，其实最终他还是有很好的归宿。对，我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海就像妈妈一样，像母亲一样，它其实可以包罗万象，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小湖、小江，最终汇合到大海。
1: 分支，但是最终都会汇聚到一起。
0: 对对对对。很多作品大家在观望在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我表达的是艺术家的他的自己的想要给到大家看，但其实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探索，甚至可以通过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想到一些自己能感受到的。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哇，我突然觉得没烦恼跟可可罗完全结合到一块儿嘞，你们俩都非常可爱耶，跟我想象中的竟然没有反差。
5: 融为一体了。
1: 对，没错，融为一体了。特别是现在看到你，我再看到没烦恼，好像就能带入你嘞。你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没烦恼这个 IP？ 你当初设计它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5: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因为这个 IP 是我差不多4年多前设计的，然后当时是处于一个疫情结束，然后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要设计，因为我从小也画画，然后我想要围绕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延展很多的，可能大家看到会喜欢啊，会开心的一些画面，所以我就设计了出没烦恼的这个 IP。 我觉得没烦恼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一个状态。
1: 其实后来你衍生出了非常多的事业脑、恋爱脑、什么科技脑、招财脑。
5: 对，
1: 我想问可可罗的这个脑子里面是什么脑？
5: 我应该就是一个比较逻辑思维脑吧。哦，因为我觉得我还挺我是双子座嘛，然后我的也是比较矛盾的星座，然后但其实又会在各种脑中间做一个平衡点。
1: 因为我知道哈，其实你跟很多的这种海洋文化的 IP 都有做一些结合。那其实你跟他们的结合是咱们在地文化影响了你，还是说你对海洋有什么特殊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
5: 因为我从小也在厦门长大嘛，我对海也是有很有情结的，我也很喜欢大海的自由的感觉，而且脑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海洋世界，每天比如睡觉的时候就是能够畅游在自己的幻想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这几年也有做了一些跟海岛相关的一些展览，比如说我有在平潭有做了一场在海滩边的一个放了20个马桶，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当时就是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我们在马桶上做了很多涂鸦的喷绘，写了很多冲走烦恼这样子的一些概念。
1: 嘉鹏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海猴。
0: 我的这一只设计的这个小海猴，它是来源于深海的一只很萌系的一个小海猴。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海洋里面有海狮、海象，包括海猪，这些都有。那我就想一想，可不可以把陆地上比较有灵性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形象，跟海洋里面的生物进行一个融合。所以说我想到了个猴，因为它比较灵性。然后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1: 它其实正面看的话，它还是蛮感觉它还是蛮强大的。
0: 对。
1: 但实际上你给了它很多小巧思，比如说它的小屁股就特别的可爱，是个爱心屁股。
0: 对，是个爱心的小屁股。
1: 对。所以你当时在设计它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当时设计的话，我主要是考虑到脸部跟屁股后面的一些这种小细节的。它脸部的造型其实是采用这种钥匙孔的这种形象的一个轮廓。其实打开这种海洋未来生物的这种去探索的那种欲望的那种感觉。我对自己而言来说的话，其实大海其实相当于治愈了我的童年。因为我从小在海岛上面生活，然后以前的话是因为在岛上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孤单一些。然后因为父母像我爸他要出海捕鱼了，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又要出海去捕鱼，那时候在岛上这种渔民都是很艰辛很辛苦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自己也算是比较懂事了。然后给人感觉就是这种父亲的这个形象，其实在我内心其实是很高大的。所以说我现在创作的一系列的这种作品里面隐喻的是有一种父爱如山山海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海洋真的是伴随了你，就像你说治愈了你的童年。
0: 对。然后现在偶尔也会回去，我觉得很舒服在那边。
1: 那现在工作了出来生活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没有灵感的时候还是会去想着回到老家回到海边去找找灵感？
0: 会啊。其实在厦门这边就会这样子，就是会去厦门的海边去找一找这种灵感。海洋其实教会了我这种包容性，然后做事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求，有些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于极端这种的。所以说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适当。
6: 其实我当时取这个名字算是比较随性的，就脑海当中的有很多这种对东方文化包括哲思啊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去研究。我家里面有个大无畏印，然后它其实也是包容，然后它是也是让人安心，一个很大的这种文化哲学的这种语言。我一直觉得玩具潮流为什么不能进拍卖行，为什么不能进学术展？因为我觉得玩具潮玩的表现形式只是立体画布，对吧？就是艺术家可以做玩具，
1: 对，
6: 艺术家也可以做成公仔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传统意义上不要认为玩具公仔就一定不是艺术，因为它背后有可能是艺术家的创作。
1: 对，
6: 那它只是形式的表现。 我其实很喜欢孵化的感觉，我很喜欢看到它成长，一起同。

0: 成长。
1: 你愿意把自己比喻作桥，搭起这个平台，
0: 对，
1: 能让左右也能平衡，
0: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桥梁能达到更远，走得更远，也免得他们走太多弯。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可能于28号的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和渔场以及路上都会刮起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需要多加防范。受到沙德尔的影响，预计28号全省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在龙岩的部分以及中北部的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平、宁德的部分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9号，除了南部地区以外，其余大部都会被中到大雨覆盖，部分地方仍然会有暴雨出现，内陆的局部还是要注意防范大暴雨。到了30号，降雨的强度整体减弱，全省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仍然有大雨。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大雨，

0: 27到32度，南平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龙岩阴，24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厦门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台北阴，26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竹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措施，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
0: 周祖义赴省属国企调研时间。

0: 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1: 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台风沙德尔预计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福建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省国资委和省工控集团、省投资集团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
2: 在省工控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福建国资国企溯源主题教室和企业展厅，了解企业改革重组整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推动设备更新、工艺迭代、技术升级、产品创新，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彰显更大担当作为。在省投资集团，周祖义查看了企业主要业务板块等展示和能源投资中心，了解企业强化投资牵引、优化投资结构、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情况，希望他们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大在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力度，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在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周祖义看望干部职工，了解国资国企改革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省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以及省港口集团、水投集团、船舶集团、高速集团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国资国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资国企肩负的使命任务不可替代，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祖义强调，要着力优布局、调结构，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因企制宜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向新向优发展，切实扛起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使命。要着力建机制、优治理，进一步扭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上下功夫，着力破解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切实激发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着力强监管防风险，坚持放得活和管得好相统一，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方式，防范风险隐患，实现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监管，切实筑牢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着力强党建、固根基，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崔永辉、吴学林、林瑞良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市连江县，实地检查督导防御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周祖义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早、准、快、细防御台风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台风措施，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连江县小城镇鱼仔尾码头位于定海湾内侧，是全镇重点渔业停靠避险点。周祖义来到船管点，听取码头防台风准备情况汇报，检查常态化巡查及值班值守、养殖鱼排与深远海养殖平台锚固管控等工作。走到码头护岸边，详细询问渔船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等情况。周祖义叮嘱镇村干部要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排加固、海清零要求，加强重点区域巡逻检查，推进码头设施除险加固，全面排查整治船舶走锚、碰撞等风险隐患，有序组织渔船、养殖鱼排人员、过往船舶等做好防风避险工作，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人员擅自返回，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在坑源镇坑源村大坪自然村，周祖义徒步来到一处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山体石质结构和溢滑区警示牌设置，询问地灾监测预警、校应机制落实和群众转移组织等情况，要求针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提前预置高陡边坡等地质灾害抢险力量，一旦发现险情预兆，坚决果断采取措施。他走进坑源村文化站避灾点，了解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防御准备情况，要求镇村干部带头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做好避险转移安置和群众生活保障，落实学校、养老机构以及老幼病残孕等人群一对一帮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官坂镇可门海堤沿线布设八座水闸，是可门园区、临港工业区及周边镇村的关键安全屏障。周祖义走进海堤服务中心，清鱼水闸起闭房，详细检查包堤包闸责任落实、水闸运行调度、值班值守等。登上九号堤段，远眺海面，观察风浪水位，认真询问海堤除险加固和预置抢险物资、险情处置预案等情况。周祖义说，可门海堤直面罗源湾外海，风浪冲击较强，既要严防海水倒灌，又要及时排出内涝积水，要加密风浪潮位、降雨实况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排查，加固海堤薄弱环节，确保堤防工程稳固可靠，全力保障海堤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指出，基层镇村是防汛防台风的第一道防线，广大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坚决克服惯性思维、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备齐备足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8月25号至26号，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防灾减灾

0: 救灾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来到福建海事局，了解水上交通安全和海上搜救工作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全方位强化海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渔船、商船和人员安全管控，持续提升搜救能力，积极服务海上福建建设，助力两岸融合发展，全力守牢海上安全防线。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赵龙仔细查看矿山安全监测预警平台，了解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扛牢矿山安全监察职责使命，提升监察执法治理效能，深入开展灾害超前治理和风险防控，夯实矿山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过硬作风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赵龙强调，当前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逼近，要紧盯极端天气致灾风险，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强化海上、矿山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铁塔福建省分公司，赵龙详细了解基站建设、业务拓展、应急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应急通信保障水平，更好助力数字福建建设。在华电福建公司，赵龙听取电力生产、能源保供、绿色发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助力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赵龙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在抓好自身安全生产的同时，积极发挥优势特长，助力做好灾害监测预警，增强抢通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调研中，赵龙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18时，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预计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接下来沙德尔的走向如何？福建的防御重点在哪里？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记者丹妮，请他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丹妮。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闽浙沿海地区，并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的17:30，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并且维持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那么通过台风路径图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台风沙德尔在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那么接下来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啊，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呢是在不停的变化的，那这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另外，台风遇到了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情况，会给我省带来哪些风雨影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采访一下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员洪景。洪景你好，请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4: 首先台风沙德尔它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它路径会根据实况一直在调整。然后风雨影响的话，从风的方面来看，我们是考虑在今天夜间到18日白天，在我省北部沿海和渔场有一个9到11级的平均风，在中部沿海有7到8级的平均风。降雨方面，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明天，考虑在中北部地区有一个暴 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量级。
3: 好的，感谢红警的解析。的确啊，强降。

0: 水的叠加效应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台风过境之后危险还未解除，尤其是我省的中北部地区还将面临暴雨的考验。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定要谨防强降水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提前避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丹妮从省防止带来的连线报道。随着台风步步逼近，大风将率先从海上掀起，目前沿海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风浪的影响了？渔船回港，海上养殖防风措施落实的怎么样？继续来连线正在省海洋与渔业局的记者志华。志华，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目前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但是由于我省和浙江相邻，我省的中北部沿海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首先看到的是宁德峡谷，这是一片养殖区域，整体来说呢，海面是比较平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海面的上面一层白茫茫的一片，说明当地的水汽还是比较充足的。我们再看到的是福鼎殿下瓜园这一片海域啊，可以看到刚刚可以通过画面了解到上面的云层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海面呢是比较平静的。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晚霞出现了。再来看看福州地区连江沙澳三级渔港，这是一片鱼排养殖区，这里呢也是停满了一些回港避风的渔船，那海面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静的，当地的风力也不是很大，可以看到这个风叶啊是在缓慢的转动的。我们再看看平潭澳前东澳中心渔港，这里呢也是停满了不少回港避风的渔船。由于这里更靠近外海，所以当地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安排部署呢，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我省沿海应撤离的渔船和人员已经是全部撤离到位了。那台风不仅会给我省沿海带来一定的影响，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也会对池塘、水库、稻鱼种养等内陆水产养殖带来一定的影响。那针对这些情况呢，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也是指导养殖户提前降低池塘水位，加固养殖设施，还有就是备足备好应急物资等等，来尽可能的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谢谢志华。宁德峡谷离台风预测的登陆地较近，目前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峡谷的记者何海。何海，当地的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三沙镇的东壁村。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这里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这里一天都是属于晴空万里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但往往这个就是台风临近前的一个短暂的平静和假象，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我所在的这个东壁村啊，可以被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这个最美夕阳打卡点的这样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地方。那通过镜头我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的这个晚霞也是特别的美。那我所在的这个平台此时此刻相比以往的游人如织的景象是可以看到是没有游客，这就是因为啊当地的镇村干部以及三沙派出所的民警那么在提前就来到这里对游客进行一个劝离和劝导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三沙派出所的警务队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防台的工作情况。
4: 我们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根据此次防台应急响应等级制定预案，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开展东壁及周边景区安全隐患排查，劝导群众和游客远离临水临崖区域，暂停游玩观海等活动，不冒险观景，同时部署警力开展景区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好的，谢谢您。那么目前我这边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感谢何海带来的报道。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会给我省带来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福建各地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安市沿海存在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山区易诱发滑坡、山洪。全市255处地灾隐患点、626处高陡边坡已启动加密巡查。在下白石镇白昭村，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老旧危房和低洼地带，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为转移群众提供贴心的安置服务，让群众安心避险。
7: 沙德尔

0: 台风到了，这海堤会，就是海水会漫进来，村两委就安排群众转移到村委楼的一避灾点。那么后期的工作就是到村内排查一危房。
1: 截至27号中午13时，福安全市492个避灾点已启用，路上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265人，应转尽转，全部转移到位。政和坚持预判在前，防范在先，转移在前，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坡危房等重点区域涉险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在兴西乡念山村，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分组进村入户，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劝导转移。
2: 干部呢，来给我们讲有风险，主动的给我们搬行李，送我们到安置点，特别贴心。
3: 我们将持续紧盯气象雨情动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
1: 截至目前，政和县兴西乡已完成辖区群众转移64户113人，转移群众均已妥善安置在应急安置点。

0: 26号，2026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在宁德召开。中国检察官协会常务理事张小金、福建省检察官协会顾问石豪勇、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特邀嘉宾孙谦、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会长董开军出席。张小金指出，本次会议直面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两岸同仁在浪潮中守住公正底线，通过共同探讨应对检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享司法实务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检察制度发展与完善凝聚新共识。石豪勇指出，福建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强化法治赋能，深化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大陆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进一步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法治根基，以法促融，共筑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两岸近150位法学和实务界人士以新时期检察履职的多维度考量为主题开展研讨。
1: 来看一组资讯。
2: 据福州海关统计，一至七月，福州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为47.51亿元，同比增长199%；保税进出口37.9亿元，同比增长637.2%。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工作机制，海关主动靠前对接，推动区内企业成功获评海关 AEO 高级认证，实现区内首家 AEO 高级认证零的突破。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25号启用，当天经泉州海关监管，首个货柜车从监管中心发车，搭乘集装箱轮出海。这标志着泉州口岸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正式启动。多业态集拼出口模式允许一般贸易、保税电商、跨境电商等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在同一集装箱混拼装轨出口，既满足了中小微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又有助于降低仓储成本。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

0: 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

0: 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1: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4: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

0: 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

0: 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8: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9: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0: 今年以来，
3: 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

0: 的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源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

0: 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
2: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你爹娘是怎么去世的？
3: 遇到了山匪，爹爹被磨了脖，当场就死了。
4: 比起我，你爹娘至少陪你长大，至少还有你妹妹这么一个至亲骨肉。
5: 樊大若真的递了状纸，
3: 厂医这宅子怕是保不下来。那怎么办呀？
4: 这法子倒也不是没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7: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4: 一样，
8: 疗效
4: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范姑娘，我答应你。
1: 那你趁热喝。
0: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0: 但你我拜堂成亲之后，对外说是入赘，待房屋过户，银钱能周转开了，我给你请镇上最最最最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治伤，待你伤好之后，你想去想留都随你心意。
1: 你就不怕我离开之后，你的大伯又回来抢房屋？
0: 等房地过户之后，我还怵他？再说了，到时候你离开，我只说你有事儿要出趟远门，旁人哪知真假？
1: 考虑的挺周到。
0: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1: 为何？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杀猪匠赚的可多了。
1: 我是说，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0: 图你好看啊。范长玉，你怎么能说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呢？
1: 这天底之下，好看之人何其之多。我，
0: 但我从雪地里背出来的就是你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
1: 伤好之后严某自会离去，不会过多叨扰。
0: 也好，那我先走了。
1: 樊姑娘，救命之恩日后必报，姑娘有什么想要的心愿尽管说。
0: 倒是没有别的心愿，你愿意假入赘帮我保住宅子，我就很感激了。
1: 假入赘姑且只算是报答收留之恩，姑娘有什么心愿可往大了说。
0: 心愿往大了说，那我就往大了说，我就要把爹爹的竹棚给他经营起来，再圈一块大一点的地，养个二三十头猪。
1: 可再往大了说，
0: 那就一百头。
1: 我的意思是，姑娘也没有什么人生远景。
0: 一百头猪可值一百多两银子呢，这还不算人生远景啊。那就两百头。
2: 两百头我也杀不动啊。
1: 我知道了，
0: 即掌为誓。我娘亲之前在你们铺子里帮我预存了做喜服的布料。
3: 嗯，跟我往这边。
0: 好，
3: 这个颜色
0: 适合你，看
3: 你不太喜欢。嗯，确实是存了一批布料，刚好够做成亲的几一套。
0: 能做男子喜服吗？
3: 男子的喜服？不太合
4: 适。我就说这声音听着耳熟，这不是咱常玉妹子吗？
0: 陈娘子。
3: 我听赵大娘说，
4: 你家也要凑着热。

0: 热闹成婚。
1: 这好日子定在何时？
2: 七日后。
1: 那现在定喜服怕是来不及吧？这一听说崇州要征兵，那要成亲的人都挤破了头，都想着给自己家留个后呢。我这伙计在店里都忙不过来了。我听赵大娘说新郎官儿生得可俊。嗯，
2: 也算是吧，反正我不吃亏。嗯，陈娘子你多赶赶工，工钱我多给一些。
1: 哎呀，谁要跟你算这工钱呀？你就放心吧，这喜服是我帮着你娘挑好留在这儿的，你娘可盼着你成婚呢。哎，我听到赵大娘说新郎官儿是她家在崇州的远房亲戚。
3: 嗯，崇州来的。哎，那他知不知道武安侯到底死没死啊？
1: 啊，武安侯死了？真的假的？
2: 武安侯？
3: 你们听，这外面不都这样说的吗？
4: 武安侯就是死了，死在了崇州，尸骨无存，跟他老子一样。
5: 你胡说！武安侯怎么

0: 决沙场对峙多年，武安侯谢征一代人雄，竟落得个死无全尸，实乃大印之伤。朕有意追封谢征为义中公，赏谢家军黄金千两，众爱卿以为如何？
1: 陛下圣明。武安侯镇守西北重关，英勇无双，我大殷朝百余载能获此封号者唯有谢征一人，今复加封为义中公，实乃陛下圣德昭彰，苍生之幸也。
2: 武安侯谢征年轻时即统兵，血耻于锦州，北绝人闻其名号则胆寒，众将士必将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3: 臣附议。
0: 既如此，传朕旨意，朕心哀悼，当辍朝三日，素服临吊，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3: 臣等遵旨。
4: 陛下，臣来晚了。

0: 身体抱恙，仍能上朝，此乃我大印之福。赐座。
1: 都聊到哪儿了？
0: 朕有意加封谢征为义中公，赏谢家军黄金千两，举国哀悼。魏相以为如何？
1: 武安侯虽有战功，但此事关系到前线的战局，若是举国哀悼的话，只恐会影响到三军气势，届时北爵与长信王的敌军便会趁势而下。
2: 禀魏相，武安侯英武之年便为国捐躯，陛下此举是怜妻早亡，实乃圣心仁慈。虽说文人对其屠戮锦州之举多有非议吧，但要功过相比，必然是功大于过。陛下如今奖励武安侯，乃是赏罚分明之举，振奋人心之策，何来影响三军之忧呢？
1: 传武安侯已阵亡，然至今不见这尸首，臣秘而不报呢，是想迷惑敌人。只要这死讯一日不宣，

0: 敌人便不知虚实，
1: 定不敢贸然出兵。
0: 太傅虽善于揣测圣上心意，但对兵法谋略仍需勤勉研习。

0: 魏相深思熟虑，李某受教了。
1: 魏相，
0: 魏相节哀呀。
2: 太傅有心了。
0: 哎，如今这武安侯不镇守燕州，那又有谁能管得了这燕州军呢？
2: 燕州军也是我大印的军队，只要朝中能人，皆可去往燕州。
0: 这燕州军关乎着边境的安危，不可不慎之啊。哦，魏相那皆有万全之策，是老夫多虑了，告辞。
3: 这老鬼如此关心西北局势，怕不是要插手边境军事。
2: 谢征的尸首找到了吗？
4: 未曾。
0: 武安侯失踪一事，大公子那边还没有传消息回来吗？
5: 没有。
3: 那日离贺锦元的地界太近，恐打草惊蛇，属下已派人暗中继续追查。
0: 再去寻，催他要快。
2: 是，他的生死自当要确认，但是关键还是要找到那个信物。
3: 是，
2: 告诉玄字号世人，找不到就别回来了。
3: 遵命。
6: 真是被调走，我鞋呢？

0: 定是在路上遭了不测，问问他家在何处，烧他一程。
1: 小娘子，
2: 我家郎君怜你雪天赶路不易，愿意捎带你一程。
1: 你家住何处？
2: 不用了，多谢。
0: 姑娘留步。

0: 我本人心里并非什么歹人，这天赤脚而行，脚怕是要坏了，不如让我捎你一程吧。
1: 那便多谢公子了。

0: 姐回来了。
1: 常玉，
2: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路上遇到只野狼，跑掉只鞋，多亏了这两位郎君送我回来。
4: 不足挂齿。
2: 啊，那多谢二位公子。天寒地冻的，快进屋暖暖身子吧。
4: 大娘，先让樊姑娘换双鞋吧，我等还有要事，就先行告辞了。
3: 那多谢李公子了。
4: 打搅了。
2: 哎，二位留步，那个刚烤好的栗子我给你们带上，路上吃吧。
4: 哦，不必了。
0: 我大娘烤的栗子可香了。
2: 就是可香了，你们拿上尝尝。
5: 那就确实不公有了大娘了。
2: 行，你们等一下。
4: 哎，大娘，你这是为何？
5: 人家村里人的感谢方式就是这么朴素，咱得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方便您查案的，对吧？
4: 你就说你嘴馋得了。

0: 我什么都没看见。进来。我今儿去陈娘子那儿裁喜服，才想起忘记给你量尺寸了。
1: 进来吧。

0: 腰围二尺一，腿长三尺七。
1: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今早被狼追了，可能脚崴了。
1: 你坐下来，我帮你看看。
0: 不用了，那个赵大叔马上回来了，我拿药敷敷就行了。
1: 坐下来吧，我替你看看，别到晚上又疼了。
2: 好吃吗？
3: 好吃。
4: 不知为何，那些神秘人追到临安镇便退了。甚至完全没了踪迹。
5: 要不我去问一下临安本地的县令。
4: 老师吩咐过，此事不宜公开。
5: 大人，您为了寻五阿侯的事整夜奔波，咱也没个音讯。要我说，这乱军之中尸骨无存的事情也不新鲜。
4: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若那些神秘人一直徘徊不退，武安侯就必在临安镇。
0: 哎，
1: 脱位了。
0: 啊，疼疼疼！
1: 脱臼了能不疼吗？
0: 我还以为只是崴了呢。
1: 忍着点。
6: 炒好的栗子还热乎着呢，快趁热吃。
7: 谢过大娘。
4: 大娘，方才我听见阁楼上传来樊姑娘的呼声，可有什么事？
6: 那是长玉丫头的夫婿，小两口可能正闹着玩呢。
4: 夫婿方才怎么不见他下楼迎樊姑娘呢？
6: 他受了些伤，不太方便下来。好吃吧？
7: 好吃好吃，大娘。哎呀，现在这西北正战乱，听说有不少崇州的受伤的流民来到此地，想去成亲落户呢。樊娘子的夫婿不会也是崇州来的吧？
6: 他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从燕州来的。
7: 燕州。
0: 哎，真的好了，一点不疼。
6: 好的，哎呀，光想着给你们准备吃的了，没想着喝的。来，快进来喝杯茶。
4: 不谢。
1: 楼下来人了吗？
0: 糟了，把两位恩人往楼下了。茶不好，两位请担待。啊，
7: 樊娘子是刚成亲。
0: 其实他是入赘给我了。
4: 入赘？
6: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刚从燕州来临安，就遇到山匪把他给抢了，还受了伤。还好我家常玉收留了他。常玉还宰了只猪卖钱给他治病呢。
4: 宰猪？
3: 我阿姐可厉害了，一巴掌拍一个猪罗罗。
0: 他开玩笑的。
4: 樊娘子高义。
7: 哎，高义高义。
4: 樊姑娘不必远送了。
0: 来，你们慢走。
5: 看，咱们是想着武安侯想魔怔啊，那武安侯可是连公主都会拒绝的人，怎么可能入赘给一个杀猪娘子，还帮他安脚正骨？
4: 是我想多了。
5: 因为这事也几日未合眼了，一会儿回冀州的路上好好睡一觉，外面交给我就行。
4: 走吧。

我给严正量的什么尺寸来着？肩宽。 是2尺1，腿长。

0: 谁？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进来。

0: 尺寸我已经记下了，一会儿就送过去。晚间能不能先别睡？等我回来，我有事儿。那个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1: 咱俩一起？
0: 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没你我不行的。

怕是与理不合吧？你马上是我赘婿了，有什么不可的？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事千万不能让大叔大娘知道，保密啊！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别被人发现了，跟我来。
0: 啊？
1: 跪下吧。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要我们两个一起做的事儿。
1: 啊，我娘说了，半夜上坟得找个男人，阳气足的男人，就是你了。

0: 原来这便是他今日在沙地写字的原因。这官府没发讣告，私自祭拜，怕惹上官司。这半夜没人最好了。那这牌位是？啊，你当时可喜可的厉害，我以为你快不行了，帮你刻的。谢谢你啊。不用谢，当时也没用上。
1: 武安侯如今战死沙场，我想给他立一块牌位，没想到你的名字改一改还能凑合用。是啊，正好给我用上了。哼，黄花梨的，不用白不用。哎，对了，你是从崇州逃难来的，你知道武安侯是怎么死的吗？不知。
2: 你跟这武安侯非亲非故，为什么要给他上牌位？这不坊间都传闻，武安侯是一个嗜血成性、屠城施暴的活阎王吗？
1: 胡说！我爹说了，他率领大军从北绝人手里夺回了锦州，替父报仇，也为大印报了仇。至于屠城，敌人做的，为何要扣在他头上？
0: 我真这么想的。我爹经常跟我说，大印朝200多年里，出得了几个武安侯？锦州是他夺回来的，
1: 打了几十年仗，折损了不知多少良辰名将的辽东12郡，也是他收复的。
0: 当代这些文人墨客，无不厌恶他此举。
1: 那些读书人，说他冷血残暴，但16年前。

0: 死在锦州的将士百姓，他们就不无辜吗？
1: 谢老将军站着死以求体面，却被北绝人开膛破肚放在城墙上暴尸，他可是武安侯的亲爹，替父报仇，天经地义。除了武安侯，西北这块地方还有谁能守得住？
0: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我说错了吗？
2: 你还真敢说。
0: 这里没别人，我才敢说的。

王侯在上，民女樊长玉携夫婿严正来送你一程。愿你在天有灵，保佑大殷百姓平安顺遂。若遇上我爹娘，替我问候他们一声。

什么心愿，跪下来磕个头说吧。武安侯为国捐躯，你跪他不亏的。

0: 姐在这儿呢。来，不歪呀。你今日就先将就一下，等阿姐卖完猪肉，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1: 嗯。
0: 穿衣服去，小心啊。
2: 早，
0: 常玉。
2: 早，
0: 常玉。早。

0: 苍蝇丫头啊，若您想吃的话，30钱便能买一斤。
1: 哎呦，别人家都是买肉送卤下水的，你这怎么还要钱呢？
0: 哪家呀？
1: 喏，人家郭屠户家买肉送卤下水的。
2: 买肉还送卤下水，
1: 新鲜的。你这送不送啊？你不送我可去他们家了。
0: 送当然送了。
1: 那我不去他们家了，帮我盛2斤梅花肉。哎，
0: 陶婶儿，您的肉
1: 那
0: 这是您的卤猪心。哎，好
1: 好嘞。
0: 哎呀，来小娘。

0: 子，您的肉。
1: 哎，好。
0: 那姓郭的心眼子多，不让你送天头，自己却开始送起来。哎，他有个堂叔在县衙当师爷，你当心着点啊。
2: 嗯，晓得了。
3: 哎，肉多好，
2: 还是去盘记那儿买，那得瘦肉红润些，卤味也香，不像这儿跟死猪肉一样。
3: 不是，
2: 快点，
3: 几个意思啊？他们家卤水金针做的呀。
0: 还好你回来了，
4: 且看他那些盐水煮下水啊，还能送几日？
3: 说我的是吧？行啊，咱们呢，走着瞧。
5: 姨娘子，我的面呢？
0: 哎呀，急什么急呀、啊？饿死鬼似的，马上来了。
5: 就是饿了。
0: 切，
5: 快点。
0: 哎，程玉，我先回去了。如果那姓郭的再敢欺负你，只管告诉我，我可不怕他，我也不怕他。
4: 走了啊。
6: 要几斤肉啊？
7: 二斤就好了。
6: 二斤是吧？
7: 也给我来二斤。
6: 好。

0: 赶紧好好搜，你们先到院子外面看还有没有其他人。好的，我去二楼。
1: 屋里面没人，
2: 哎呀，这楼上也没有啊！
3: 此时也不该节外生枝，反正也找不出几件贵重物件。
0: 我跟你们说，这次地契再找不到，咱就放在这里砸这儿，赶紧好好找。

0: 王叔今日看着颇忙，我就不再多叨扰了。过户的事儿，麻烦您能不能……
1: 哪儿的话，樊大呀，已经把状纸递上去了。这最迟十日交升堂了，你自己心里可得有数啊。
0: 嗯，还有一事，我成亲那日，您早些过来喝喜酒。
1: 行啊，丫头，手挺快的。先恭喜你了，到时候我一定到。
0: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我夫婿身上的银钱和路银，都让山匪抢光了，他马上要入赘于我了，我想替他补办个路银。
1: 这撞在抓流民的档口上，这补办路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旧日你爹对我有恩，你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
0: 多谢王叔，还好有王叔在衙门当差。
1: 哎呀，没事，就当给你的贺礼了。
2: 对，那上面都好好看了啊。
3: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这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1: 哪儿呢？她终于找到了。对，走，
2: 站住。
1: 这怎么还有个人呢？
3: 没看见吗？
1: 有方才没看见吗？
2: 把地契放下。啊？
4: 什么？
2: 我说，把地契留下，我就放你们走。
0: 三条腿的男人就狂啊！
5: 是个瘸子。
1: 你一个瘸子，站都站不起来，还想打架呀？你信不信我把那条好腿打折了？
2: 你试试。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扁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0: 用和胃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轻轻我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苏叶，
4: 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3: 你是觉得我一介杀猪女，你愿意自降身份纳我为妾，我就该谢谢你，对吧？
4: 我没有这么想。
5: 做人不能太善，你除了养了这只白眼狼，没有什么其他的会咬人的吧？
3: 我养过许多牲畜，会反咬一口的，就只有这只。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3: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5: 你养我，图什么？
3: 图你好看啊。
8: 你晚间能不能先别睡，等我回来，我有事儿，那个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5: 咱俩一起？
8: 你是男人，我是女人，那你我不行的。
5: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
9: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

0: 鲜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4: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何谓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0: 我们这帮杀千道的，速速放假！你们这帮街坊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意思啊，都想找死是吧？
1: 要走，先问问小懒手里的扫帚同不同意啊！

0: 事啊！
1: 臭老头，哎呀呀，
2: 部长记性是吧？
3: 范大姑娘，范大姑奶奶，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来是听闻你要成亲了，我们是来道喜的。
4: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来道喜的，
5: 我们不是来拿地契的。
2: 道喜拿着家伙事儿来，我夫婿本就有伤在身，还被你们几个殴打。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真没打，
3: 一个好楼都没伤到，没伤到，
5: 没打。
2: 他吓着了，吓着也不行。哎，
3: 别别别别别！原来这位就是贵婿啊。我们永远不是泰山啊，永远不是泰山。
6: 切，我们真是来道喜的，道喜。饶了我们吧，
7: 梅
6: 兰，饶了我们吧。
8: 滚吧，下次再敢来闹，打死你们都活该。
3: 走，走。
2: 赶紧滚！
9: 滚！
3: 干得好！
9: 干得好！
3: 干得好！
2: 你没事吧？他们还是伤你，我去弄死他。
6: 不怪他们。
2: 那怪谁？
8: 怪我，怪我。我做的，
3: 有我的份儿。
10: 也有我的份儿。
4: 也有我的份
3: 儿。好，
2: 来，到了，让一下，让一下。
3: 小心，小心。
11: 哎呀，都怪你叔，笨手笨脚的。我这买个菜的功夫，你这一屁股子就给坐毁了。你这刚养好的身子，你
12: 多亏了大叔出手，我现还来不及呢。大娘，你们休息去吧，严正我来照顾。
11: 好，那我做几个菜犒劳一下大家伙。
3: 好好好好，
11: 走了，
9: 坐外面去。
13: 严正啊，把手给我。
11: 老赵头，你出来。
13: 干啥呀？
11: 哎，你说
13: 我这还没号脉呢。
11: 号什么脉？没眼力劲儿。
13: 什么眼力劲儿啊？

0: 背后的伤口裂开了，晕了很大一块血污，得擦干净。
1: 我自己来吧。
0: 我来吧。人是你打的，对不对？你这伤口，就算被大树压一下，也不至于裂成这样。竟是动了手，你这身形，一看就知道是有武功在身的。

0: 我本是镖师，这走南闯北的，有些武力傍身罢了。我不是刻意瞒你的。难怪，我爹以前也是镖师，身上也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旧伤，坐镖，当真是拿命去搏的硬伤。
1: 甚至点儿，胡岔口上也是遇到了山贼，被打伤的。
0: 是。
1: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要砸便是。你为何出手？
0: 我要是不出手，他们就把这个拿走了。

0: 今儿这一扫帚下去，全倒。
1: 就是碰谁谁倒。哎，
2: 这怪不得说，这逼急呢，肚子都咬人。要不打这一架，还能知道自己这么有本事？
1: 可是呢。
3: 咱们说几个，就是西固巷的战神。哎，
1: 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喝酒喝酒。哎，
0: 我说呀。咱不比那武安侯差，是不是啊？
2: 那当然。
4: 是。哎，
0: 不过你小子可是有点虚啊，让小老头坐一坐就给伤了。程玉啊，可得给他好好补补。
3: 师傅啊，他是旧伤未愈才这样。啊，
0: 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喝一杯。
3: 你就别喝酒了，喝茶。不
0: 是，这么心疼你夫婿呀、啊？没事儿，喝点酒不打紧，窝血。哎
5: 呀，老赵头，你在这儿瞎起什么哄啊？人山刚好，哪能喝酒？
6: 他跟你是，
5: 这去那边去，
6: 过来过来喝。来，
0: 咱们喝，咱们喝。
5: 常玉，那樊大当真递了状纸，他真这么不要脸？
2: 那要不，请个壮师？
0: 请个壮师得花多少钱呀？
2: 那咋办呢？
7: 要不？找宋燕，毕竟是咱西固巷唯一的读书人，举人老爷见了官都不跪的，定能帮长玉丫头打官司。
8: 俺姐不找坏人帮忙。
5: 宁娘说的对，咱们不找那白眼狼。
0: 对，咱不听那白眼狼。来来来，喝酒喝酒，
2: 来哥哥干一个，喝酒。
0: 来，这酒好啊。
4: 放心，我来帮你。
3: 你。就这些，以前是我娘亲用的，凑合用吧。
4: 我把应诉流程和律令话术都写下来，到时候你背下来，上了公堂，自能过关。
3: 你会写字，还懂这些？
4: 走南闯北见多了，自然就会了。

0: 怎么了？
1: 以前我以为宋燕就是天底下顶厉害的人，没想到你比她更厉害，不仅会武功，还会写文章。
0: 就是那个赵大娘喊破了喉咙都不愿出来帮你的举人。
1: 要不你替我上公堂吧。
0: 按大印律，家主才能上公堂，我不是家主上不了公堂。
1: 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2: 有动静了。
0: 肃静，堂下何人，状告何事，速速报来。
1: 你好威风啊。
3: 你好威风啊。
1: 启禀大老爷，民女樊长玉上堂为了宅子。
0: 父母可在？
1: 父母双亡。
0: 按大印律，户无男丁，宅归近亲，兄死弟继，弟死。
1: 你放屁！
3: 你放屁！
0: 咆哮公堂，您娘重打失败。
3: 好嘞。
1: 启禀大老爷，按大印律，户决旦十七则，户决旦旦而立，旦来旦则。
0: 停。
1: 旦，
0: 户决旦，旦是何物？
1: 我识字总是记不住，我娘就跟我说，画一个旦，我念习惯了。我真记不住，要不这样，咱们找个马台。把他给绑了，如何？
0: 然后呢？

0: 王叔说了，开堂那日他要是不在，这案子就不作数。
1: 有了这一次，还会有下一次，不如直接把他杀了，一了百了如何？做不到这么狠，那就只能苦了你自己了。继续背。
2: 大义律护令护绝篇第十七格护绝篇。
0: 你别气了，身体要紧，我继续背就是了。
1: 哎呀，罢了，你把这七步诗背一下吧。想来这律法也是按情理，或许这样更能打动县令。这崔县令毕竟也是两榜进士出身。
0: 什么气不是？
1: 主斗燃斗齐，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是主斗子要用斗节哨来形容同父兄弟之间的生死之争，也代指樊大牛欺压兄弟之女，无情无义。
2: 绝了。
0: 这诗就是为樊大写吧？
1: 那他倒也不配。
0: 府什么意思啊？
1: 国。
0: 同根应该是一个爹的意思。
1: 嗯。
0: 那相煎呢？是菜的做法吗？
1: 是杀害的比喻写法。
0: 哦。记住了。
1: 臣记住了。
0: 主斗，少斗岗。

0: 倒也不能说不对。
1: 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煮豆

今天

0: 儿子就是看书看累了，想出去走走。
1: 你后面还有会试、殿试，哥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啊！

0: 吵到你了，我方才枕着你的手就睡着了。你也是看书看困了吧？我很能理解。灯怎么熄了？
1: 我去找火折子。
0: 大晚上谁敲门啊？
2: 宋燕，你怎么来？
3: 先让我进去，别让我母亲瞧见。
2: 我这有。
3: 有什么？长玉，我是冒着忤逆长信的大不韪之罪而来，帮你留下这个家。
2: 什么？
3: 这些时日，我想了许久，终于想到了法子。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0: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3: 你也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也只能去试着求宪尊给我个特许，但愿凭我举人的身份，宪尊大人会给我薄面，如此你既能保住家宅，也能如愿地得到一个名分。
2: 松月，你是觉得我一介杀猪女，你愿意自降身份纳我为妾，我就该谢谢你，对吧？
3: 我没有这么想，只是未曾料到你为了这宅院竟如此意气用事。我身于一个重州来的跛脚流民。
2: 跛脚流民？
3: 是啊。
2: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凭什么这么嫌弃他？先不说严正能文能武、知书达理，但论相貌他也强你10倍。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感恩，他明白我的难处，愿意入赘于我。在我危难之时，哪怕自己身上有伤，也要帮我讨公道。这样的情谊，不比你强千万倍。你呀，只是现在不甘心，又想在邻里间博个好名声，这才逼不得已找上门来。宋雅，这天下的好事你真是一样都不落。
3: 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待你的。我宋燕如今执子之手，对天发誓。你是谁？
4: 我是谁？跛脚流民。
3: 我夜夜牵挂着你，你却如此不守妇道。
2: 你是我什么人？我要守什么妇道？
3: 你们罔顾礼义廉耻，简直伤风败俗。按大印律，私通者属监180。
4: 按大印律，你夜闯民宅，以贼论处，打死活该。
2: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长玉名正言顺的男人。
3: 行私无毒，腐化。

我怎么会亲他呢？要是他被我吓得不敢入赘，那岂不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0: 狗东西送一样，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那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呀？就为了这么个破赘婿？大娘，
1: 哎，咱大叔呢？去镇上吧。
2: 大娘，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3: 常玉啊，
1: 是我。这小两口怎么都跟互相躲着对方似的呀？小娘子成亲前都会紧张的，常玉虽说是个男儿性格，但是也会害羞的。
3: 你嫁我之前也害羞啊？
1: 害羞？我哭都找不到庙门。
3: 你看你，
2: 哎，严正啊。
1: 严正，你醒了。常玉刚上街上去了。
4: 我知道。我找大叔有点事儿。
2: 正好我也找你。来来来，哎，小心点啊。
5: 你写的那个什么石文，能卖这么多银子呢？
4: 这银子多吗？
5: 20两还不多呀？我以为那舒四掌柜吃错药了呢。你写的都是什么神仙字儿啊？
4: 我这走南闯北见识多了，随手能写点唬人的东西。没想到那舒四掌柜还真给我收了。
5: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多写几篇，叔帮你卖去。哎
4: 呀，我这都是仿大家之作，写多了怕是会露馅儿，不妥。
5: 哦，那是不能张扬。但偶尔这么写一次，够一年花的了。
4: 这么点银子，够一整年？
5: 啊，小户人家，要是精打细算着花，够用2-3年的。
4: 看来终究还是没算好。我这卖石文的事，还请叔替我保密，不能外传。
5: 明白。小老儿醒的，不会出去乱说的。这傻丫头。找了个会赚钱的夫婿，这下算是苦尽甘来，有福喽。

瞧瞧，啊，打开看看啊。

0: 纸。
1: 我的？
0: 嗯，
1: 不是说只给新郎做吗？
2: 女生外向。
3: 我呀，特意审了料子，还问人借了点布头，这不，又给你做了一身。
1: 多谢。
3: 应该的。
1: 真漂亮，您看。
4: 真好看。
3: 嗯，真好看。
0: 这是什么？
3: 怎么，不喜欢？
5: 喜欢，
6: 但是绣这么好看的花要给谁看啊？
3: 哎，又不是给你看的。
4: 你相公喜欢那就行。
6: 真是给他穿的。
2: 哎呦，我的傻姑娘，是洞房那天你穿上给他看。

0: 煮豆燃豆萁，豆在中通通哭泣。同是一个爹，相见何太急。豆燃豆萁，豆在府中大声哭泣。
1: 不应该藏在床不下，
0: 都在府中大声哭泣。同是一个爹，相见何太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昨天你不是说让我来试喜服的吗？
2: 我们的喜服都在大娘那儿呢。
1: 哦，

0: 他怎么还坐过来了？那我们一起去试吧。好啊，一起走吧。啊，走。
1: 你背完了吗？背。哦，背到哪儿来着？都是一个地。啊，本是同根生。哦。那我先走了。
0: 应该没看到，肯定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0: 好热闹啊。今儿可是常玉大喜的日子，你要把那些流程记准了。
1: 哎呦，放心吧，知道您是老行尊，但今儿啊，您是主人家，安心喝新人茶吧。给我呢。
0: 你是说那赘婿很丑，还是个跛子？
2: 这不丑不跛呀，这年头啊，谁当赘婿？
0: 哎，康婆子，大喜日子，留点口德。话可真多，
1: 他怎么也来了？
0: 樊家的远亲没办法。
3: 樊家女婿出门。
4: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不缺胳膊少腿的呀？谁当赘婿啊？
5: 晚生送宴，特来贺喜。
0: 又来干嘛？
5: 阿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愿与我为妾，我必遵守当初誓言纳。
0: 纳妾？
6: 这可真恶心！
0: 你这不是存心恶心常玉呢吗？
7: 就是，真不存心恶心我阿姐吗？
5: 此物是阿玉送我的定情信物，如今我与他只有兄妹之情，自然要转交给这位赘婿。
8: 我送你这泥娃娃的时候才六岁，算什么定情信物？
5: 你六岁之事尚还记得，可见此事在你心底一直未曾放下。
0: 偏偏我删你。
5: 青梅招婿哪能无礼相送？樊家赘婿，这里你接还是不接？
0: 不接，一定不接。

0: 不得咱常玉说自己不亏呢。
1: 哎呦，这先前哪个不长眼的编排的新郎官是个歪瓜裂枣的瘸子来着啊？
2: 还不是你呗，康婆子。
3: 以我保媒多年的经验，这不一样。别说宋燕差这一截，在咱们临安镇啊，不，整个青城县也找不着。
2: 是啊。

0: 接什么接？我让你接我的信，我不是让你们接亲。<笑>
1: 做人不能太善，你除了养了这只白眼狼，没养什么其他的会咬人的吧？
0: 我养过许多牲畜，会反咬一口的，就只有这只。
1: 多谢你，有眼不识金镶玉。樊长玉，我就当你是色迷心窍一时糊涂，我不计较。如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哎，
0: 走。
1: 好啊，你听着，日后有你们，这会莫欺。

时

酒。三印之礼，相敬如宾。

0: 我家夫婿不用改姓，就叫严正，挺好听的。若生育子女，须跟随女方姓。哎，这也不用，到时候多生几个，姓谁的都有。接着念啊，最重要的那个：赘婿应牢记，女尊男卑，女子为一家之主，以妻为纲。
1: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以后有事，我们一块商量，一块决定。
2: 好。
3: 那等什么呢？送入洞房。哎哎哎！
2: 来来来，严正，
3: 好，
2: 王严正。
4: 恭喜！
5: 啊，今天大家伙都出了不少力，可得吃好喝好啊！
6: 敬酒来吧，
7: 来来来。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
8: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
9: 真是对不起爹娘，可我大能明明是活的，偏偏遇上个黑心掌柜，卖给了一个缺心眼的郎君。那个狗屁郎君，他出了20两银子，20两。
10: 娘亲，簪子我找回来了，
11: 来帮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明天下午我们将迎来第一次外战。
4: 上期节目中，冲天棒队和暴走宝宝队正式碰面对峙。
5: 不火药味，
6: 我们回来了，
7: 这就成为对手了吗？
3: 他们叫暴走宝宝队，我们叫专打宝宝队。
4: 分为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7: 看我们太凶狠了，这个眼神，
3: 尤其是雪豹。
4: 得到海峡队助阵的暴走宝宝队蓄势待发，一心拿下胜利，想要重返赛场。
8: 我们熬过残酷训练，恶劣环境，从离开了边缘回到这里。
4: 冲天棒队却要直面现状，接受往日朝夕相伴的队友，此刻已转身成为对手。
9: 说实话都有点害怕了。
4: 两队宿命般的正面对决就要开启，战火即将引爆。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8: 竞技的对手

膝相伴、并肩同行的挚友们，这场关乎于外战席位的比拼已经拉开序幕，正名之战即将开启。

0: 第八棒张义成，第九棒杨国义。
1: 我们是宝德宝宝，我们来
2: 拿下胜利。
3: 最强阵容今天，哇哦，帅呆了！
0: 接下来介绍的是冲天棒队，第一棒黄旭，第二棒甜甜，第三棒鄂天阳，第四棒郑成功，第五棒杨俊，第六棒李世达，第七棒李炳辉，第八棒月亮，第九棒杨三金，替补球员为苍硕阳、谷雨、秋格。接下来有请冲天棒队徐教练。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我们之所以为这场比赛走入了证明之战，就是因为在几十天的努力之下，自己能真正的去验证自己的收获。
0: 有请暴走宝宝队张教练。
7: 较量不一定是坏事，不较量哪知道我自己有多强。
0: 有请本场比赛裁判。
8: 欢迎各位，辛苦，欢迎欢迎。哇，好帅啊，这个形状。
9: 本场比赛一共进行三局，由暴走宝宝队先攻，冲天棒队先守，每三个出局攻守交换一次。好，比赛加油，冲击。
10: 哎，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比赛是由暴走宝宝队先攻，冲天棒队防守。
6: 那今天黄旭和鄂天阳呢，就作为能力者，但是他们知道，在这些人里边，只有他们，只有这两个人，所以他没有推脱。我今天让成功在游击，我们的考量是希望郑成功能通过他的能力，在外场和内场之间能产生连接，要不然从臂力然后到比赛的解读能力，没有人可以高过郑成功。
0: 一局上半比赛开始，冲天棒队的先发投手是黄旭，接手是鄂天阳，而在打击区的是暴走宝宝队的开路先锋一棒程家豪。
11: 一棒的任务就是上垒，就不管是你是触身还好，还是说选球，不管用任何方法，你就是要上垒。
10: 加油！
4: 开路先锋程家豪，来加油啦！
12: 加油，兄弟们！
13: 加油，
12: 冲天棒！
0: 投接手暗号确认完毕。
14: OK，
0: 黄旭第一个球是一颗好球。他一上来就大胆的进攻击球员的好球区，投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好球。
15: 这是好还是坏啊？
16: 好球，
15: 好球。我现在好坏有点没那么分清楚。
0: 好球是指投手投出的球通过好球区，好球区是指以击球员的肩部上沿与裤腰上沿的中间平行线为上线，以膝盖髌骨下沿为下线，位于本垒板上空的立体空间区域。
17: 就这么投啊，没问题。
0: 第二球打成了擦棒球，形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
17: 发棒发棒，两阶了两阶了。
0: 如果黄旭再投一个好球，那么程家豪将会被投杀出局，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三击不中出局。
12: 打进去啊，家豪，
18: 盯住球，
11: 可以的，家豪，加油！
4: 枪棒
10: 来棒，
4: 枪棒
10: 来棒，
4: 枪棒
10: 来棒，
12: 投手
4: 加油，
12: 投手
4: 加油，
12: 没事。

0: 上来，打到身上了，直接上来。
1: 没事，加油，投手！
2: 来到第二棒，陈奕琛的打席。
3: 注意你，前点啊！
4: 黄旭这边啊，

0: 回头走，三雷！
1: 走走走走
2: 投手投出牵制球，一垒手李世达出现失误，没能在第一时间接住球，让球跑到了右外场。这时程家豪趁机快速跑到了三垒，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推进。
3: 没事，我的
4: 漏了黄旭投的牵制球。哎，
0: 来三进来，
4: 这是比较重大的失误。
2: 现在场上的局面是无人出局，三垒有人。站在打击区的是暴走宝宝队的第二棒陈义琛，他的球龄有三年，目前担任暴走宝宝队的接手。结果没想到投手黄旭又一次投球重身，也让第二棒的陈义琛上到一垒。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出局，一三垒有人，冲天棒队迎来了大危机。
3: 当心短打，一三垒有人。跑了，
5: 拿球捡球。
0: 不不不，走走走走走，回来！
6: 走走走走，
0: 回来！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
7: 顺利得到了一分，因为你第一棒上场之后，后面的棒子其实他心里是压力会比较小了。
8: 暴走宝宝队的第一分，
5: 黄旭手立起来啊，手腕就当投球训练啊。
9: 因为我的失误让对方拿到了一分，我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教练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先发投手，是他对我的信任，我觉得我不想辜负他。
2: 没有想到暴走宝宝队在还没有安打出现的情况下就先取得了分数上的领先，比分也来到了1-0。
9: 我觉得我不想辜负他。
2: 哦，这一球又击中了击球员张宁江，还是投球重身，击球员上一垒。
9: 当时就是感觉我的心态就是崩了，其实前三个人都是重身然后上的垒，就是我感觉其实前面的状态非常差。
10: 我感觉黄旭今天上场压力有点大，
5: 大在哪儿了？投好球不是压力的问题。
3: 稳一稳，稳一稳，
0: 来来，不急，黄旭不急啊。
2: 现在进攻轮到了暴走宝宝队的第四棒，来自福州海峡的郭俊伟。
11: 哎，抢断了，
3: 一二垒有，一二垒有。
12: 看到彩霞职业队的选手，一下就感觉紧张了，因为毕竟他们是职业队的。
9: 连续三个出身球，又遇到海峡队的成员，压力更大。
2: 这是一个外角球，被打成了一二垒方向的地滚穿越。右外场手杨三金快速上前把这个球接住，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啊，三垒上的跑垒员回本垒得分。紧接着第五棒蔡宗修一棒安打，再次送回两位队友得分，暴走宝宝队凭借海峡队上场连拿四分。
13: 太帅了，太帅了。
14: 张教的安排从一二三棒开始，彩霞队的外援四五六棒，所以我们这个打线是一个非常连贯性的一个打线，所以我们第一局下了很多分。
15: 哎呀，
16: 哎呀，
1: 我就是真的是捏了一把汗啊，我说这样的话不停的送分呀也是挺着急的，虽然两队都是我们的队员，但是比赛就是比赛，一定是要拿最好的竞技状态来证明自己。
3: 来加油加油！
12: 当时我在中外场，其实看到内场的人是有点着急的，但是呢我会用我的喊叫去让他们及时调整情绪，就先我们稳住阵脚，就不要慌，
5: 放开头啊，把节奏做出来。黄旭
2: 这时候垒上没有跑垒员，对于冲天棒队局面反而简单了。张宗伟打出了一个中外场的高飞球，
5: 中外中外
6: 谁呀、啊？外场飞鹰，
4: 不能让任何一个球落在我们身后。
2: 被中外场手杨俊接杀出局，这个出局非常及时，鼓舞了冲天棒的球员们。哇！
3: 好球！
6: 好球！
3: 好球！
6: 好球！
3: 好外场！好队长！
15: 我们作为这两天的球队 A 队的带头人啊，队长他起到了队场带头的作用。
5: 没问题没问题，
6: 投很好，这球很好，
5: 不错啊，投的不错，
2: 终于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出局数。我们看看投手黄旭在心态上能不能稍微放松一些。
6: 好，过来
2: 第七棒陈振达靠着一记地滚球安全上到一垒，接下来要轮到的是第八棒张义成。
3: OK， 漂亮漂亮漂亮！
6: 好，
5: 一垒一垒，
6: 上了，好，上了。
5: OK， 回来，
6: 回来，好。
16: 得分就是好事，得分是好事，
3: 很好，好打，好打，好打。
2: 陈振达先是以一个地滚球成功上一垒，投手黄旭再次试图牵制一垒，但投手和一垒手的传接球失误，让他又一次顺利跑到三垒。哦，陈振达趁对方传杀一垒的时机跑回本垒，拿到了球队的第六分。
14: 陈振达，他就是那种。不言不语，但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干事的人。
2: 李世达这边好像受伤了，在场上坐了很久。
16: 这咋了？探探探，怎么了？
4: 刚碰到膝盖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6: 达达没事吧？
4: 没事吧？快快快！
3: 我的我的，慢了我的。
6: 没事没事，好球，
3: 再来再来，两出局，再抓一个，再抓一个，
6: 两出了，两出了，
3: 加油！
2: 这是一次四坏球保送。黄旭拿到两出局以后，接连出现控球不稳的情况，暴走宝宝队也是抓住了黄旭状态不好的机会，连续三人成功上垒，再次挤回一分。投手黄旭此时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了。
5: 裁判，裁判，怎么样？

0: 有点，该松的时候松不下来，该紧时你对他是手软了，你知道吗？你去三垒，哎，你去游击，就这一个，
1: 就一个人，
0: 对，就这一个人投下来。
2: 冲天棒对先发投手黄旭，一局上半还没有投完就要被换下了。第二名投手郑成功也是临危受命去投球，不知道他能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呢？
3: 完了，换投手了。换比较厉害的投手了，他有个外号叫小孩哥，因为他年纪最小18岁，他的球速很快。
4: 哦，这投的速度就是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力度都不一样。
0: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投手确实有一不太稳定的表现，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把控球最好的就能够拿上来了。
2: 现在在场上的比分是暴走宝宝队7-0领先，而且是在满垒的情况，轮到他们的第四棒郭俊伟进攻。这时候换上来的投手会面临巨大的考验，郑成功能拿下第三个出局数吗？
5: 投手
6: 加油！
5: 投手
6: 加油！
5: 投手
6: 加油！
7: OK，OK，
8: 接球接球，他来他来。接球接球，擦垒擦垒。
2: 陈一琛在三垒被封杀出局，黄旭换到了游击之后状态非常好啊。郑成功也是一上场就拿下了出局数，为球队及时止损。一局上半结束，暴走宝宝队获得7分，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让我们期待下半场冲天棒队的表现。
9: 拿上了这分
10: 7分了吧？
11: 7分。
12: 准备了，准备了，
13: 准备了，
14: 准备
15: 了，
16: 加油！
17: 其实我下了赛场之后都是心情非常低落的，就是感觉我拖累了大家。
16: 我的我的我的，
18: 没事没事。
0: 哎，听我说，过来来来来来来来，跟你没关系。啊，我知道你的问题，你不是扛了俩出局吗？为球队做贡献了，我们的机会也来了，一样的，一样的啊！不要想着去摊打板，盯准球啊！
16: 没关系，
6: 加油！
3: 加油！

0: 暴走宝宝队这边排出的先发阵容是投手张宁江，接手陈映琛。目前他们拥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现在就看看他们在自己的防守端能拿出什么样的表现。
1: 没想到张教会让我打首发投手，我不能辜负教练对我的信任。

0: 张银江投出一个很靠近击球员身体的内角球，面对这么偏的一个球，击球员肯定不会选择出棒。
1: 哎，没事没事，来加油投手。哎，
0: 张银江又投了一个距离击球员很远的外角坏球，这样黄旭也被四坏球保送，直接站上了一垒垒包。接下来是冲天棒的第二棒田天的打席，田天选择使用触击战术，但是把球点到了三垒方向，形成了界外球。啊，第二个球又是没有碰到，属于挥棒落空的好球。
2: 很好啊，小五哥。
0: 投手这边绝对的球数领先，
3: 打你的啊，加油，天天。好球打，坏球不打啊。
1: 好球，
4: 好球！
0: 量好球以后，如果还使用触击战术的话，一旦点成界外，那就是出局。
5: 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连垒都还没有跑就出局了，太惨了。第一个这么憋屈出局的，
3: 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好投手，好投手，
2: 好投手，
1: 好投手。
0: 来到冲天棒队的核心打线，第三棒的鄂天阳也是他们今天比赛的先发接手，

0: 投手张金江送出一个投球重身。
1: 没事了，没事了，稳一稳，
2: 加油，投手。
0: 接下来第四棒郑成功的打席，他要面对的将是一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有利局面。
3: 好，离出来，注意注意牵制啊！走，二垒，
1: 不要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0: 没想到徐教练的暗号是让两个跑垒员采用双偷垒战术。接手这边也是没有任何阻杀的意图，现在直接变成了一出局二三垒有人。
3: 可以可以
4: 可以，好跑好跑好跑！
1: 小五哥，垒上跟你没关系，你的目标只有击球员，不管垒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
2: 交给我们，
5: 就是投好球，就是给他们打。小五哥，
2: 加油，投手，
1: 专注打者。
6: 对于他们这些职业运动员来说，把他们安排在外场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最近在训练的小球战术，我们不把球打到外场，让他们的内场在防守中出现失误，利用他们的失误来拿分。
7: 成功成功，
8: 一定成功，
7: 成功成功，
8: 一定成功。
9: 我一定要把比分给追回来。
0: 我们看到郑成功这球采用了出击战术，投手方向点了一个地滚球，
1: 快快快，
5: 哦，给给给，
3: 走，奔来奔来奔来，
8: 漂亮！
10: 哎呀！
1: 快快快！
10: 快快快！
3: 看看，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滑来！
5: 快快！
9: 触击就是把球顶到场内，然后触击头也不会到外场去，所以说也只有内场的球员可以去参与防守，外场最多就是补位，然后实质性的操作权还是在内场手上，然后我们用触击战术就可以避免把球交给职业选手，而是把球留在场内。
0: 除了杨俊被四坏球保送上垒外，冲天棒连续利用小球战术持续上垒，再次拿下一分。
1: 好球！好球！裁判，看
5: 那场几有那场？
1: 后面是李炳辉、岳亮、杨三金、北胖子。
11: 对，
1: 换你，你会打什么？
11: 小球，
12: 触击，触击。
1: 所以想一想，小球出来怎么办？他们知道海峡队都在外场，内场比较薄弱，所以他们会针对我们内场去打出击球，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一直下分。
13: 好，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11: 我可以调整过
2: 来。水土王加油嘞，来，三二一，加油。
0: 现在还是一出局一三垒有人的大好得分机会，来到了冲天棒队的第七棒李炳辉的打席，
14: 就敢挥棒，
8: 就超棒
5: 了！
8: 哎，
5: 接了，接了，接了，接了，接了！
1: 漂亮，
5: 漂亮，漂亮！
2: 不传，不传，
1: 不传，不传！
14: 打了一个棒，虽然被接杀了，但是打到了，就敢挥棒，就超棒嘛！敢挥棒！
0: 暴走宝宝队取得了第二个出局数，现在是两出局二三垒有人。对于冲天棒队来说，刚刚的出局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但现在进攻还是有机会。现在轮到的是第八棒岳亮的打戏。哦，我们看这球是明显的偏外侧，这个球被打成了擦棒，变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
5: 好投手，好投手，
11: 好投手，
10: 这是好投手嘛？这几天好得一塌糊涂，

0: 月亮坏球不要啊，你认为的坏球不要啊，好球使劲打。
1: 仍然是一个坏球，击球员没有打到，接手出现了漏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击不中接手漏接的局面。
2: 喂，传一来，传一来，
3: 传来，传一来，
4: 跑跑跑跑跑，月亮，
0: 走走走走走，月亮，月亮，月亮，
1: 击球员要必须跑到一垒才能不被传杀出局。
5: 因为我膝盖伤了，如果今天我能做，我一定拼尽全力去做。
4: 跑跑月亮，跑跑月亮，
2: 喂，传一垒，传一垒。
1: 但是他已经飞快地跑上了一垒。
0: 下下下下下下下。
2: 漂亮！
6: 月亮的膝盖脚都有伤，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不停的缠斗，他没有放弃，在两击之后缠斗过后呢，通过一个三击不中他跑上去了，并且成功的有偷垒的这种形态出现，所以这是月亮的成长。
0: 你不用全力跑到那个，
5: 我不全力跑，
0: 你要把那个口子找到啊，因为这个东西有节奏。哦，
2: 对一对一对一，
7: 打到了，
5: 我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我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这场比赛，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是在很轻松的态度下，我的发挥的水准反而比以往的都更高。
2: 医生，没事儿，没事儿。
1: 现在比分来到了5-7，冲天棒队现在只落后2分。
8: 我就想把这场比赛打好，我要对得起教练，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我的兄弟们，我的对手兄弟们。
2: 枪棒
4: 来吧，
2: 来吧，
4: 枪棒，
2: 枪棒
4: 来吧，
2: 来吧，
4: 枪棒
0: 来，准备打他。
2: OK， 两出一垒啊，抓一垒啊，内野抓一垒啊。

0: 1998杨三金在一垒被封杀出局，结束了一局下半冲天棒队的进攻。冲天棒队进攻也是十分精彩，把两队的比分拉短至两分，现在两队的比分来到了7-5。
1: 我们防守的时候半天都听不到你的声音，放松一点。
2: OK
1: 没那么紧张。小五哥投的
3: 不越南那个数据其实想拿下来，
1: 对，
3: 有点太
1: 不错，投的真的不错，挺好，每个人都挺好。然后进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下分的。
4: 好的
1: OK 吧
5: OK
1: 3-2-1 go。
6: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7: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8: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9: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出差旅游带上合威正常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合威正常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合威正常丸。
7: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0: 第二局暴走宝宝队的进攻轮到了第5棒的蔡宗修，而冲天棒队这边还是正

0: 成功登场投球，二垒手换上仓硕阳。
1: 我没有首发登场，我比较遗憾，但现在我上场了，我就要好好的就是展现我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想要证明自己，然后赢得这场比赛的。
0: 击球员蔡宗修和投手郑成功都是有资深棒球经验的球员，期待他们俩的对决。我们看看这个球打到右外方向，右外长手杨三金全力去追，但没有任何机会接杀，形成了一个长打。
2: 翻来翻来，好吧好吧，快！
0: 黄磊元这时候已经绕过了二垒，直接冲向三垒。
3: 三军，
0: 但我们看到冲天棒这边还在转传，
3: 是他传，
4: 有黄俊有，
3: 快上！
0: 传回本垒来不来得及？
2: 来来来！
0: 啊！传球出现了失误，暴走宝宝队再得一分。哇！
3: 好热！好热！好热！哇！太帅了！太帅了！
5: 没关系，没关系，
6: 没事，
5: 没事，没事，
6: 没事，
5: 没事，没事。
7: 成功。不硬拼他们啊，但也不用保送啊。
5: 没有，加油成功，加油成功，
4: 加油成功，加油！
0: 达西来到了第六棒的张宗伟，球打到三垒方向，地滚球，
4: 堵住，堵住，
7: 对，拿住，拿住，拿住，
5: 拿住，拿住，
4: 好球，辉子！
7: 好的，辉子，
4: 好，辉子。好辉子，
8: 好他来啊，好他来！
0: 现在又是一个无人出局，一垒有人局面
5: 啊！正打了，正打了！
0: 击球员这是选择了一个短打的战术，但是没有点到球，仍然是一个好球。啊，这个球偏高，击球员还是毫不犹豫的想点出去啊，但是没有点到。比起先发投手黄旭来说，郑成功的好球率确实还是要高一些，但这时候球数也是良好球，没有坏球。
9: 他超厉害的，成功超厉害的，
10: 厉害。
9: 他是 U18 国家队的主力游击，
11: 能看出来他球速度不一样。
9: 看他打球是一种欣赏。
0: 郑成功选择牵制一垒，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加杀。
7: 好球！
2: 走走走，大胆跑，大胆跑，
4: 给，给，
8: 传，
4: 给，
2: 给。
0: 李世达传向二垒，但是补位的游击手没有接到球，非常可惜。
5: 哇！我的我的，
8: 喊给要给，喊给就给，
5: 喊给就给。我不，我的我不知道给谁了，一下。我的我的，
12: 我一开始想的是，我只要做好防守，不失分就好。当成功的牵制球投过来的时候，我还接到了，但是突然一下就懵了，那个加杀，我传晚了。如果够快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把他们杀死的，这是比较重大的失误。
8: 真达，放轻松啊，加油！
2: 他两击了。

0: 接球，我们看到又是接手形成的漏接。击球员陈振达冲上了一垒的垒包，安全。而前一名跑垒员张宗伟也是站上了三垒。现在将要轮到的是八棒张义成的打击。
1: 这个球投出去，接手把球挡下来，一垒上的跑垒员来到二垒，无人出局，二三垒有人。出局！接手欧天阳出现漏接，这样的话，三垒上的跑垒员又再次回到本垒得分。
2: 我其实是挺不满意自己的表现的，自己没有去训练过这个位置，好多本能反应做不出来，只是去拿手抄，所以导致漏了很多球。
3: 没关系，天阳尽量去接啊。
4: 就是成功，他也好。

0: 不好，因为没有能匹配他球速的人。
1: 陈奕春不在，
0: 陈奕春还蛮重要的嘛。嗯。
2: 目前场上还是没有人出局，三垒有人。
3: 两记成功啊！稳住，稳住啊！投手加油啊！

0: 掰手啊。
1: 这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出了一点状况，接手鄂天阳的手应该是被球砸到了。
2: 砸到手了，去处理一下淤血，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冰敷一下。
3: 谁受伤了？
4: 受伤
5: 了，免了，接球免了
4: 一下。哇，
5: 成功球也比较快，
4: 成功球太快了。
6: 都你的梗说。
3: 你要不买个拆着透透气？
7: 刚刚好像止血，
2: 抽关节了，就主要是戳的疼，指甲盖不是很疼。
7: 来弄吧，
2: 没事，不疼。
5: 鄂天阳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他就有在跟我讲，他说我完了，因为他没有当过接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当接手，所以说他其实心理压力也挺大的。看到他一次次的被砸、被漏接，但是他还是拼命的去守住我们的这个本垒、这个大营地的时候，其实觉得真的挺感动的。
8: 那成功了，
0: 黄旭能接吗？
2: 试试吧，试试，能接，能接。
0: 你接一下试试，
2: 这个是我今天投的。
0: 我们这儿多么悲壮啊！
5: 教练换头了吗？
0: 没有，没换头。
5: 没换头是啥头啊？
0: 不是，他是接手啊。
5: 那为什么他护具啊？
0: 他没装护具，看能不能接，你知道？没打过，你知道吗？都是现挂在这
9: 儿。哦。当时许教练也跟我说，如果不行，我得顶上。因为其实左撇子的接手在比赛中是非常少的，我之前又没有打过，也没有接过那么快的球，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蹲下的那一刻，我心里其实还是很犯怵的。
2: 适应，先慢点。
10: 谁打游击啊？我已经穿好护具了，就等着说游击会换谁上呢？当时大家也不知道。
0: 能手游击吗？
2: 能。
0: 哦 ，OK，
2: 没问题。
3: 搓手最疼了。
4: 没事。行，姐差不多了吧？
7: 反应那么快？
11: 确定没问题吗？
10: 他说没问题。
12: 马上，别着急。
13: 替补席在跑上球场的那一刻，大家也都在为我欢呼，也在给我鼓励啊，一下我的兴奋点就被拉上来了。
12: 加油天阳！
9: 天阳一身的红土，他又走上了赛场，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大家都特别棒。
12: 天阳加油！
14: 帅！
10: 来兴奋起来！
12: 来人！长海！
1: 黄旭担任先发投手后，又成为了球队的接手。我们来看看这对投接搭档能不能阻止一下暴走宝宝队连续两局火烫的进攻手感。
12: 跑啊！
0: 出的出的！
12: 跑啊！跑啊！
1: 一上来就是三击不中，接手漏接。但接手黄旭就近完成触杀，拿到了一个出局数啊！目前的局面还算不错。
2: 我的，我看到接住了，
5: 没事儿，一昌，你没有，可能你自己没有记住，因为刚才隔进时间太久了。
15: 没事。
16: 对，你只要第三好球挥棒，你就先跑，一定要有这样的习惯。
1: 击球员一上来就摆出了短棒，
10: 二垒啊，二垒想着进位啊。
1: 这个外角球投得非常的精准，我们看到郑成功球速还挺快的，击球员的棒速完全没有跟上。再看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击不中，接手漏接。
12: 好， 一垒，
1: 传到一垒后，而且还出现了一次失误。这样，击球员又跑到了二垒。
13: 哎！好球！天阳！换到游击之后，肯定是比打接手自信点。
10: 小三好球！
12: 两分！
6: 两出两出。
1: 冲天棒队虽然拿到了两个出局，但是三垒的陈振达趁机跑回了本垒，又得一分。现在暴走宝宝队是两出局，垒上无人。
6: 加好加好。OK，
1: 第一棒是挥空了。
6: 好投手。
11: 有他们有变化球。
1: 再次挥空，现在两好球在手。冲天棒队只要再有一个好球，就能够结束暴走宝宝队这个半局的进攻。啊，这个球再次出现了三击不中、接手漏接的情况。
6: 跑跑跑跑！不不，
11: 没了没了没了，
6: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1: 对于冲天棒队接手的问题，不管是刚刚的鄂天阳还是现在上场的黄旭，都有一些困难，因为郑成功的球速还是比较快的，导致第三个好球迟迟不能进入到手套当中，就算是出现了漏接，抓紧传一垒也传不到，这几乎是白送给对方攻占垒包的机会，所以现在又变成了两出局，一垒有人。打击轮到了暴走宝宝队的第二棒陈奕琛。
11: 左打啊，左打，
0: 左手杀一个啊，
11: 加油时候
6: OK， 好点。
0: 哎，拿球先拿球，走了，
11: 走走走，
6: 出来了，
11: 不会，哎，行，不会不会，
14: 跑跑跑，别看别看，
15: 跑跑跑，
6: 拿球拿球，捡球，
11: 回来回来，
6: 哎呀，回来。加分了，
11: 加分了，
6: 好了，
11: 行行
1: 行。冲天棒队的连续失误，郑成功又是四个坏球，将陈奕琛保送上垒，
11: 保送了。
1: 现在第三棒张宁江站上打击。球打击出去，三垒方向递过球，三垒手挡了下来。
6: 接我接住，
11: 接住，喂，停停停！
1: 但是没有机会去传一垒啊，非常可惜。现在是两出局，一三垒有人，看看冲天棒队能不能成功拿下。
6: 强棒来了，
11: 强棒强棒！
1: 接下来又轮到福州海峡队四五六棒的强棒组合。上来就是三垒方向的地滚球，
11: 三垒，
14: 回子，
11: 回子，
17: 这是气势能输的吗？哎，
1: 仍然没有机会传向一垒，这样暴走宝宝队再得一分。喂，
11: 打三垒。
6: 好球，辉子！
0: 像炳辉站在三垒，我们刚才刚开始看的时候有漏球，他没接到，我们就在想，哎呀，这个时候谁还能再上呢？但是最后球打向他的时候，他还是用身体挡下来了，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
11: 炳辉，你要指挥他，指挥他，你出去要出去，我会指挥你。
14: OK OK， 好好，
6: 李炳辉，李炳辉都陪着你练呢。你以为给谁练呢？
14: 我知道，
0: 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成长，真的非常感动。 没事没事，挺好的，不错啊，不错，辉子，
11: 加油！
1: 两出局以后的连续得分，现在把比分扩大到了12-5，暴走宝宝队再次将分差拉大到7分。我们看，又是第一球一挥棒，三垒方向地滚球，三垒手去接了。
11: 走走走，大蓝跑，大蓝跑，
6: 接住接住接住，
0: 没来，
6: 没来，
11: 没来。
15: 冲！
11: 蔡磊，
18: 本垒冲，本垒冲！
6: 出的，出的，出的，传！
11: 给本垒，
18: 冲给我！
1: 三垒上的跑垒员再次回到本垒，为暴走保护队增加一分。
11: 好跑，好跑，好跑！
16: 好跑哥。
0: 这回戏份就让他做到底吧，好吗？
2: 刚被表扬完，都还没捂热。就啪啪打脸，我犹豫了，我没有，我是虚晃了一下就传那个球。如果我没有犹豫，我给黄旭传那个球了，就能杀掉一个。
6: 辉子那边偷垒要回三垒啊，他偷才回去，现在不回。
0: 学长，教练好当吗？
19: 哎，我真觉得，就是
0: 你在下边的时候，
19: 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承认。
0: 那如果你在那儿呢？
19: 我觉得我真的没那么好，我认真，我发誓了。
1: 虽然是两出局，但是二三六人对于冲天棒队来说，现在的形势确实是非常的不利。
11: 别乱，别乱，再来，再来，加油，加油，
16: 加油！
1: 看这球打击出去，
11: 哦，
16: 安打了吧？这是，哦，
11: 好打，强击，
1: 反方向的右外场安打，
2: 安打，安打。
1: 连续两名跑垒员都回到本垒得分。哇哦！
11: 哇哦！哎，帅呀！好的，
16: 哦，帅！
1: 在两出局之后，暴走宝宝队又连续拿到了五分。陈振达又被重身保送上一垒，现在一二垒均有人上垒。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要看看冲天棒队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9: 滑，三个好球把它解决，白事儿。
20: 对啊，
9: 球滑，球滑。
20: 对啊，三个直线，
9: 球晃，
20: 三个直线。
1: 这时候我们看到，接手和投手之间也做了一个沟通。
11: 两出，两出，一二垒有，加油，喊一下，喊一下，
16: 加油，哎、
11: 加油，投手，
16: 加油啊，加油，投手。
1: 看这一球，挥棒落空，可惜啊，这球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现在是两好球，只要郑成功再投出一个好球，张义成就会被投杀出局。
2: 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第一个出局数也是我给出来的，不想再出局一次。

0: 郑成功一个非常漂亮的曲球，让张义成三击不中出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抱走宝宝队的进攻。
1: 太可惜了，很多次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比赛时候，却打出了不死三针了。
0: 三击不中，接手漏接，又是一个接手漏接，还是接手漏接。
1: 感觉你拼尽了全力，依然没有一个，就是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也好，你想要的成绩也好，就他们这场比赛遇到的。

0: 的困难跟我运动员时期遇到的困难非常相似。我那个时候进学校常年比赛，拿过很多的成绩，就在自己要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就受伤了，受了很严重的伤，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未来怎么办，那个时候就很绝望了。但只要你坚持住不放弃，用心去面对，前方还是有希望的。
1: 来来来来来来，特别好，把这股气保持到结束，还有一局多呢。你看到了吗？我们有没有机会的进攻时候给对方制造难度？
2: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目标，较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较量是我为了赢你，或我为了证明自己。最后呢，在这个过程不服输的这种精神被激发出来之后呢，我们才能不断的去超越自己。
1: 来，攻上去啊！来，加油，加油，加油！
3: 来来来，
4: 一二冲天吧
5: ！Three, two, one, 加油！
6: 我们来看冲天棒队二局下半能不能进行一支及时的反攻，去追回一些分数。击球员是第一棒黄旭，暴走宝宝队这边先发投手仍然是张宁江，继续投球。
7: 加油，黄旭！
8: 强棒，
9: 来棒，
10: 来棒，
11: 强棒，
12: 来棒！
6: 不错，这球打得很干脆。打击出去的瞬间，在二游之间落地，形成了安打。
1: 哎，好球！
13: 好球！
14: 安打！
6: 黄旭也是站上了一垒的垒包。
15: 好球，王振！
6: 比起他自己的先发投球表现来说，今天的打击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看看他们这支球队能不能延续这样的攻势。接下来是第二棒甜甜的打席。
1: 走。走哦，
6: 这个时候启动了偷垒，非常的完美。
16: 好跑，好跑，好跑！
17: 一三垒注意啊，哎。
7: 黄旭
14: ，go，
1: go， 走走走走，快！
6: 紧接着黄旭又偷上了三垒，但是甜甜被封杀出局了。我们来看这球点出去，投手夏秋去接，先传一垒，甜甜跑的还是有点慢，导致自己被封杀出局，
18: 一点意思都没有，怎么又是我第一个出局？
6: 冲天棒来到了三棒鄂天阳的打席，外脚坏球选掉，这样鄂天阳选到了四坏球保送。
19: 放松头啊，五哥，
14: 大胆丢，大胆丢！
6: 这一球投到了郑成功身后，鄂天阳也趁机啊站上了二垒的垒包。
1: 一个出局啊，天阳，一个出局，高飞球啊，注意！
15: 这两分应该下了，
2: 下了咱还差八分，
15: 没事，我们都尽力了。
2: 对，
7: 加油，成功！
10: 我们已经落后十分了，必须要拿下分数来缩小比分差距。哦，
6: 我们看看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追分机会，郑成功能不能有所表现？
14: 一垒空着，所以知道怎么丢的，小五哥，来。
6: 在当前一人出局二三垒有人的情况下，究竟是张宁江奋力一投保持分差，还是郑成功全力一击挽回局势？
12: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8: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8: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21: 暴走宝宝换上了关门投手程家豪，
22: 希望能够迎接住我们的怒火。
23: 哎，走！
24: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25: 赖场有了。完来，
26: 阿哲！
21: 冲天棒队持续得分。呀！三垒上的鄂天阳再跑回本垒。 他们有机会逆风翻盘吗？
0: 你们看这是谁？仔细看看。哎，
3: 杨迪，杨迪。
16: 出发！
17: 第一次团建哦。
16: 哎，我虽然打棒球不行，但我也体验。
17: 闻一闻我的这个油焖春笋。哇！
23: Let's go, baby！ 我们这样一次18个人一起出去玩的机会非常的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赖当局2027年度房屋支出预算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在记者会上就此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家底。台湾方面，2019年向美国采购的66架全新制造的 F-16 Block 70战斗机何时抵台依旧成谜。台媒爆料，首批2架战机原计划23号抵达台湾，但由于沿途天气原因，他们可能至今还在关岛逗留。台防务部门对此态度模糊，只称不予透露。此外，据美方透露，台湾方面向美国新采购的爱国者拦截弹预计2029年才开始交付。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近日，特奥多罗在非众议院2027年国防预算听证会上妄称，一些非民选官员接受中方支持，在南海问题上发表对中方立场的有利言论，还污蔑中国驻菲使馆网站在当地散布虚假信息。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怒批，特奥多罗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方，我们予以强烈谴责。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赖清德当局2027年度房屋支出预算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幅达18.2%，创下了历史新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27号应询作出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另外，有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还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图谋。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在今天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3: 美国科技公司新下的一艘汪宇无人艇近期在吕宋岛西北海域近距离拍摄到中国海军052地形驱逐舰画面，并且记录了中国军舰的相关数据，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关方的小动作尽在掌握中，军事安全不容侵犯，若越线玩火，后果自负。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台立法机构27号加开表决大会，对所谓无人机采购条例案进行表决，最终该法案以中国国民党提出的版本通过。
2: 无人机条例经台立法机构各党团多次协商未取得共识，蓝绿白各有自己的版本。民进党支持台行政机构提出的版本，框列6年2100亿元新台币，以特别预算编列，台防务部门为主管机关。 国民党则提出六年的预算上限2400亿元新台币，以年度预算编列，主管机关为台经济部门。台湾民众党版则希望用年度预算编列，但不需写明金额。
4: 这个东西不是啊，不能说没有上限的空白授权。
2: 27号，台立法机构上演表决大战，最终无人机采购条例以中国国民党提出的版本通过。不过，外界更关注台行政机构的态度，包括至今已不附属多达8个法案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是否会再次选择不附属。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全新 F-16 Block 70战机延迟交付很久了。外传首批2架战机可于上周末飞抵台东制航基地，不过至今仍未见新机现身。台防务部门则称不予透露。另据美方透露，台湾方面向美国新采购的爱国者拦截弹预计2029年才开始交付。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 Block 70战机，外传首批2架已经完成交机，甚至有消息指称战机已抵达美军关岛基地，但是否已确定启程飞往台湾，以及何时抵达台东制航基地，台军方并未公布明确时间。
5: 你的飞返的这个时间，我想现在据保密的情况，我想我们就先不予透露。
2: 岛内军事专家称，交机过程涉及飞行测试、整补及相关作业，美方对交机及转场细节也相当严谨，因此即使台湾天后逐渐转家，也不代表新机就会立即飞抵台湾。另据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评估，因为美军在中东战事大量消耗防空与精准弹药，爱国者、萨德等关键防空导弹要恢复战前库存，恐需数年。部分新采购的爱国者拦截弹更预计2029年才开始交付。台空军前少将参谋邱世清示警，若台海爆发冲突，所谓第一岛链防空系统恐面临庞大消耗压力，台军的情况甚至可能比美军更严峻。届时，即便美国有心对台武器输出，受库存、生产周期的双重限制，很难做到持续足量补给，台军将陷入被动局面。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永平女士。台立法机构各党团为了以何种方式将无人机排进预算是争论不休，尽管国民党的版本是获得了表决通过，但是民进党当局依然是不甘心呢。舆论指出，从财政纪律来看啊，理想的预算配置应该是有多少的钱来做多少的事，赖清德当局是一边失血一边撒钱的制台逻辑正让台湾陷入慢性自杀。那么您是否也是有感同身受呢？
6: 台湾现在的立法院啊，就立法机构呢，争议不休的无人机条例跟无人机预算的问题呢，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出现在财政纪律跟产业自主这两个关键点。那么当然民进党执政的民进党现在的主张呢，就是被在野跟舆论批评是没有财政纪律的一个方案。因为民进党呢，他又把无人机又不愿意把它当成是一个正规型的产业来扶植，或者是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正规型的预算来在年度预算编列，他又想要搞出一笔特别预算。而这个特别预算呢，他又去框列了2100亿的台币，然后这里头呢，他又是全部的主力都是要跟美国进行无人机，特别是武器型的无人机的采购。那就这一点来讲呢，在野党就抨击，一方面呢，你用特别预算呢，你就是让整个财政纪律毁于一旦，因为你正规的正常的预算编列呢，你是有多少钱你收入你就编多少钱支出，可是你屡屡的破坏了这样的一种常轨，而特别说啊，我现在有需要我就拿好大的一笔钱去做所谓的特别预算特别条例，那你这个特别预算的钱，你的钱来源来自何方呢？那你就是要举债，你要去借钱。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是用特别预算的方式来支应的一大笔钱呢，那就表示说你的债务债台又要高筑。

0: 从在野党重视财政纪律的角度，当然不愿意呀，因为民进党心心念念的就是抱美国大腿，他不考虑台湾要自主发展无人机，他要拿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呢，等于就去送给美国老大哥，由美国予取予求指定台湾采购的项目，而在这里头又不一定技术移转给台湾，那这样是不是连无人机这样的一个对台湾来说自己要自主发展很轻松的一个产业呢？到最后也还是会对被美国卡脖子去，民进党的主张导致台湾债台高筑，而台湾的民意也很清楚，民进党不会治理整个台湾，把台湾的各种产业债务各方面搞得一团糟，而在野党正在力挽狂澜。
1: 好的，谢谢李永平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从无人机到战斗机导弹，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的以武谋独动作，但台空军前少校参谋邱世清点出的台海终局困境，指出无论备战、依美拖延都是不通的困局，民进党当局难道看不到吗？
2: 这个邱世清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已经戳穿了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西洋镜，那就是他们不停地在鼓吹啊，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要不停地去购买这个相关的武器，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给自己壮胆。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那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军事比拼啊，它是一种海陆空天军立体性的一种这个抗衡，总体性的一种这个比拼。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啊，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大陆跟台湾地区的这个军事的比较啊，实力悬殊非常之巨大。台湾当局啊，妄图依靠从美国这个购买的所谓的无人机，所谓的这个 F-16 战机，甚至呢所谓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啊来进行这个以武谋独，其本身呢就是痴人说梦。因为啊，这些这个武器啊，在面临着真的出现冲突的时候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啊，这个巡飞弹等等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时候，一个是非常昂贵啊，应接不暇。再一个啊，它的数量有限，根本就解决不了相关的问题。第三个呀，就是台湾岛自己本身地域狭小，根本就没有战略纵深的空间。所以，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之后，他们这个以武谋独的泡沫啊，会立即的破灭。第二点啊，邱世清这篇文章呢，其实也指出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美军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啊，其实本身呢，他自己也应接不暇。如果说还指望着说美军在台湾方面啊出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美军呢有求必应，有应必答，然后呢立即给他补充他们想要多少就要多少的这种武器啊，根本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这种台海困境呢，其实非常的清楚，那就是美方啊到时候到底怎么去做，恐怕美方这个自己还要评估。所以民进党当局妄图啊出现冲突之后呢，依靠这个美方给他随叫随到的这种这个支援，所谓的盟友，可能这种谎言啊就会一戳即破。所以最终的结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说民进党当局看清形势的话，就应该立即收手；如果看不清形势，或者说故作不知，继续啊这个装睡，那么很可能啊他会继续的这个铤而走险，继续的以美谋独，继续的以外谋独，继续的以武谋独。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呢，一方面呢很可能啊会给民进党当局啊自己带来这种所谓的安全感，所谓的这种这个鼓吹吹嘘，甚至为自己壮胆，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产生战略误判，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相当的一些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冲突啊等等，诸如此类引起的严重的后果啊，应该说民进党当局负不起这个责任，台湾岛内的民众呢更是不堪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严重的后果。可以说啊，岛内的这个当局甚至啊未来两岸走向其实非常的清晰，那就是最后啊这个通过两岸和平的方式解决业已存在多年的政治对立，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得两岸同胞呢这个谋和平、求发展、增福祉，这样的一个出路呢，才是两岸同胞最好的出路，也是台湾岛内民众，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选择。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气象台

0: 27号17时30分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响应急响应至二级，并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台湾岛内，根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26号，连日暴雨灾情已造成2人死亡、3人失踪、202人受伤。
1: 必须紧急封山一个月，然后用好的话才开路给我们啊，造成我们也非常大的不便啊，因为我们山上里小孩大老人比较多啊，所以生病的话也没办法，只能骑车下来。
2: 有对你们造成什么不便吗？
3: 现在不能通那个汽车啊，哎，那个自来水也坏掉了，还有那个垃圾也没办法清运了。
4: 连日大雨使得高雄多处路面破损，边坡滑动，多处道路崩塌，紧急封闭。除了出行不便，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水灾共导致全台积淹水44件，救出78人，待救2人，失踪3人。连日大雨对农渔业更是灭顶之灾。屏东嘉东道路变成河，果农望着一旁泡在水里的莲雾园，欲哭无泪。
5: 压差不多6分以上，一分差不多爱差不多10万，差不多60万。
4: 台湾中南部是芭乐产地，因为暴雨出现大量落果烂果，零售价也从每台斤20多元涨到80-90元新台币，涨了3倍。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应该来到50-60，这个已经天价了，
7: 到末端的话
6: 还要加上去，这样
7: 所以一斤有可能上100块的，好，到末端。
4: 据台农业部门统计，8月下旬暴雨导致台湾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共1.0829亿新台币，其中农耕业损失9109万元新台币，畜牧业损失488万元新台币，渔业损失1231万元新台币。
0: 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成灾，引爆民怨。赖清德25号前往南部勘灾时，却替绿营县市长喊冤。但台湾媒体注意到，今年6月，台北市内湖区受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造成了严重淹水。当时赖清德却是另一副嘴脸。
8: 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于全台湾。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4: 赖清德25号前往高雄、台南勘灾期间，不仅大打自己所谓治水成绩牌，还替南部绿营县市长喊冤。有台媒注意到，今年6月底，台风米克拉给台湾带来强降雨，导致台北市内湖区严重淹水。当时赖清德不仅没帮台北说话，反而指责台北市政府治水失职。
9: 有淹水的地方都要去检讨真正淹水的原因，那特别是这一次内湖的淹水比较罕见。
4: 同样是淹水成灾，赖清德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也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抨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痛批，赖清德与卓荣泰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甚至挑起南北地域矛盾。
10: 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怎么样打政治的口水，不只是我们的卓院长严重的失言，说因为总预算的关系，他只能打电话来关心，这是侮辱我们全台湾人民的智商。那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我们不，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是因为钱花错地方了，还是钱根本没有到位？
4: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发言人蔡宗豪表示，台南、高雄近年治水经费已占全台湾治水预算相当高的比重。面对极端气候与急降雨，不能每次淹水就以雨大、面积大、预算少回应，而应具体检讨治水规划是否更新、工程是否落实，以及过去投入的预算成效。 蔡宗豪还透露，台南市区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报告已经15年没有更新，但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开发盖了房子，加上即将雨量增加，过去的负荷标准已经不足。

0: 好的，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李永平女士。台湾南部地区长期由民进党施政，是年年编治水预算，年年大淹水。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您对于赖清德甩锅的那句不要遇到淹水就责备中南部治水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有着怎样的感慨呢？好，那么这个治水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呢？
1: 说真的，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呢，让大家气炸了，不公平吗？过去的20年，2006年到现在2026年的这20年执政中，包含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蔡英文时期，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时期，这20年间，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他所得到的治水预算比北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要多出了4倍以上。那么这明显的整个治水预算已经是重南轻北了，那是何缘故？一场大雨来，北部只是短暂的积水，没有造成大面积的灾情或者是淹水，可是南部呢，淹得一塌糊涂，而且积水久久不退。什么原因？并不是治水预算的原因，而是政策选择规划如何治水，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因为民进党执政的南部呢，喜欢做表面功夫，不愿意做苦功。其实你要好好的治水呢，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好的地下排水系统。北部一直认真在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各位知道做地下的工程呢，市长不容易有政绩，可是你常常要挖路啊，所以民众的民怨会很深啊。那民进党呢，整天搞个什么演唱会啊，市长出来染头发啊，都做那种放烟火的表面功夫，可是你真的要他挖地下好好的做地下排水系统，把整个体系完善了，把水沟清淤，民进党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像这种呢，你只做表面功夫，不愿意真的正本溯源，好好做地下排水系统的做法，今天南部的台南市、高雄市就吃了大亏。希望南部的这个连番的雨灾呢，真的能够打醒南部的民众，知道说不能够让民进党在南部无限期的执政下去，只有改变民进党长期控制南部施政的这个局面，彻底的打破它，让国民党的执政团队送去一个清流，重新的改变整个施政跟治水的看法，或许南部的灾情才会有救。
0: 好的，谢谢李永平女士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赖祥威先生。赖清德的双标啊，党内舆论是早有批判了，尤其是他日前刚刚因为淹水批评过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可现在呢却对绿营县市长是百般呵护哦。那么你怎么看待民进党的眼中淹水也分蓝绿的双标行为呢？
2: 有没有双标？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先前马英九执政当家的时候，那当时呢有一位行政院的秘书长叫做薛湘川，他在台风的时候，那时候刚好8月8日父亲节，他陪他的岳父在饭店吃稀饭，那后来呢引起了民进党的整个反弹，就说台风了你居然还在吃稀饭，那就大家炮轰他。后来这位薛湘川他就辞职啊下台了。两相对照，一个情况呢是台风，他也没有不救灾，他在晚上去吃稀饭。另外一个呢，是赖清德，他去说台南治水已经解决99.9%啊，大家啊，这个如果过于苛责，情何以堪？那么卓荣泰甚至是隔天，他们自己的同党的市长也看不下去了，提醒他你的预算是可以运用的，他才去勘灾啊。那我们就要讲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双标呢？我们必须讲啊，站在民进党的角度，这个真的是要感谢国民党，感谢民众党，感谢在野党，

0: 为什么？因为在野党的监督不力嘛，所以让执政党他没有压力啊。啊，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极端气候，极端气候是一回事，那么政府官员救灾的速度跟态度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看到，当政府官员救灾的速度跟态度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在立法院过半，在野党有什么样的展现吗？现在的在野党比起当时马英九当家的时候的在野党民进党啊，你是薛湘川吃个稀饭就要你下台，那现在呢，请问在野党有展现在野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力量吗？所以现在台湾的情况啊，已经不是单纯的双标与否的问题了，而是什么事情严重，什么事情该批判，什么事情请大家不要有意见，都是由民进党说了算。相较之下，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论述上，在监督上，我们看不到应该有的这个在野监督的力道。那既然在野监督力道不强，那也就难怪民进党当家啊，他过得非常快乐，即使出现这么严重的灾情。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么多的灾民，我看到很多影片，很多照片啊，甚至还有几位老人家这个淹水就死掉了啊。那相较于赖清德说情何以堪的时候啊，这些家里遭洪水灾的这些民众，我不知道他们情何以堪，我也不知道国民党跟民众党啊这两个在立法院过半的政党，他们又情何以堪。
1: 好的，谢谢赖祥卫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从南海问题上的挑衅，到国内政治中的民粹煽动，再到亲自导演抓捕中国工人的反华剧，特奥多罗一再跳上涉华议题的最前线，大肆颠倒黑白，屡出狂言。
6: 近日，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菲众议院2027年国防预算听证会上表示，他有理由怀疑一些菲民选官员接受中方支持，在南海问题上发表对中方立场有利的言论。中国驻菲使馆网站已经超出外交职能，在当地散布虚假信息。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8月26号回应表示，菲防长特奥多罗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方。我们对此

0: 此予以强烈谴责。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未也没有兴趣干预菲律宾的内政。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不应该让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然而非国内总有一小撮人试图制造矛盾，挑动中非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逞。中国驻非使馆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决回击一切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污蔑和抹黑，帮助更多菲律宾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和中方立场。近段时间以来，从南海问题、华文教育，再到非国内的执法事务等等，特奥多罗几乎把所有能牵涉到中国的议题都炒作了一遍。8月19号，美菲军方人员试图以视察现场为由，进入位于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的中资企业三家钢铁厂。事件曝光后，舆论哗然。对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23号发文反问，据称此次到访已被非执法部门记录。美国士兵在那里做什么？谁授权他们在场？他们到底想检查什么？随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连忙澄清，辩称这是为2027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评估场地的例行规划工作。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15号，菲律宾就曾对三家钢铁厂发起突袭，无故扣押数十名中国工人。当时带队的正是与五角大楼关系最密切的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菲律宾方面兴师动众，突袭有中资背景的中国钢铁厂，出动的是陆军、海岸警卫队等多个军种，而非产品检验或环保稽查等行政与执法单位。当时就引发巨大争议，被质疑为什么是武装部队牵头。然而，特奥多罗持续泼脏水，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相关表态为虚假信息，继续指称三家钢铁厂中国工人在非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于本月15号发出16连问，质疑菲方意图。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指出，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无端指责中方干预非内政，散布虚假信息，遭到了我驻菲使馆的严正驳斥。可这已经不是特奥多罗第一次大放厥词了。那么他如此上蹿下跳，刻意追求对华强硬人设，您认为这会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怎样的麻烦？
2: 特奥多罗可以说是典型的菲律宾政客，是一个棋子型的政治家那么在中美大的博弈环境当中呢那么他充当一个对中国强硬的角色，在中非南海有关争端当中呢也充当了一个急先锋。他不仅是所谓小马克思政府反华的急先锋，他还充当了一个美国代理人的角色。那么其所作所为，无论是所谓使用因为他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在军事以及相应的这个执法方面对华强硬，同时呢他还在政治上呢玩弄这个两面手法，那么走钢丝，那么在边缘处疯狂的进行试探。可以说这样一种政客的这种棋子型政治家的这个人格在特奥多罗身上呢是体现的特别的这个明显。当然这样的这个政客的表演呢，同时也在为自己积攒和捞取菲律宾国内的政治资本。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个选举政治当中呢，他通过这种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这些表演，通过渲染一种对华强硬的政治人设呢，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加分以及在将来的选举政治以及政党政治当中呢，捞取资本，获取更大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的话，却是这个自中非关系，特别是菲律宾本身的发展利益呢，那么于不顾，整体上是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以及菲律宾人民的这个长远利益的。 那么特奥多罗呢，可以视为是小马克思政府反华的骨干成员。在这个最近数年中非的这个矛盾冲突当中呢，他应该说起到了一个持续拱火、持续这个升级冲突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当然是对中非两国不利的，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不利的。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南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并且呢也进一步暴露于国际社会，暴露于菲律宾民众面前。那么这样一种政治投机或者说政治这个走钢丝呢，是否一定会给他带来足够的政治收益，那么其实呢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这也考验菲律宾国内那么这个反对派的政治力量，以及菲律宾民众呢他是否能够足够的这个政治觉醒，清醒过来，用选票呢对这样一种政治投机的分子进行这个惩罚。
1: 那么针对美国和菲律宾军方人员试图进入中企一事，美方给出了所谓的解释，但强调是例行规划工作，目的是考察该场作为美菲军演使用场地的潜力。那么您怎么看美方的这番解释？
2: 那么美菲双方呢进入中资钢厂进入所谓例行性的规划考察，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是释放一个信号，就是美菲是亲密无间的，是非常团结的，那么对中国呢是严密的监视、排斥和管控的。那么这样一个信号释放出来，无非是也给这个菲律宾国内反华势力呢在壮胆，同时呢也给这个美国呢在菲律宾国内那么更加进一步的去监控排斥那么中国的有关利益有关存在呢提供便利。当然此举的话会进一步恶化菲律宾的相应的这个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使得中资在菲律宾投资以及维持商业存在利益存在的时候呢，那么面临更多的这个顾虑，有更多的安全风险的考虑，那么不利于中非之间正常的这个经贸往来，相互的这个商业存在。那么这样一种举动呢，应该说是政治炒作的嫌疑更突出。那么对菲律宾对美国来说的话，那么释放对华这个团结一致对外以及共同进退的这个信号，那么不过是这个渲染一种那么对华的这样一个强硬态势，那么表示菲律宾呢紧密的，然后愿意为美国提供便利，愿意为美国利益呢牺牲中国在菲律宾的利益。那么美菲紧盯中资钢厂，并且以这个调查规划为名呢，那么释放出一种那么这个不利的这个信号，事实上呢也反映出来美菲呢对中国在东南亚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呢，那么开始有战略上的这个关注，那么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查试图抓取一定的这个证据，那么为后续有可能的这个法律行动、外交行动呢，那么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对此的话，我们也要充分加以估计，那么要严格预防、防止和化解。那么美菲呢，在中国东南亚这个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上呢动手脚，那么起歪心。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该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起生效。加拿大萨斯喀斯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加征50%的报复性关税。
6: 此次加拿大加征的反制关税涉及从钓鱼竿到工业设备等700多种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3%三档。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电子产品被征收15%关税。一名加拿大官员25号表示，反制关税在设计上力求把对加拿大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仍能对美国经济造成精准打击。
7: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6: 乔丽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以保护本国就业。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现在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但美国政商界反对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
8: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6: 根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25号发布的数据，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新关税使得每个家庭每年额外支付约30美元的费用。总体而言，美国的关税整体将使得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多花1077美元。不过，美国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给北美及日本的汽车产业带来很大压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自上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首次签署，再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美墨加协定，汽车行业一直能够将北美视为一个统一市场来运营。汽车关税一旦全面升级，可能波及整个北美汽车产业链，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双方是互相亮剑，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双方的制裁措施并非立即生效。那么您评估这当中还有多少的谈判余地？作为第一个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加拿大 $1 to $1 的对等反制策略将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战略挑战呢？
2: 美加贸易战呢全球瞩目，它确实具有破冰意义，它是美国最核心的，就在美国身边的这个盟友，那么发起的

0: 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贸易反制，它象征意义非常凸显，它表示呢，特朗普政府啊，这个勒索、欺压以及胁迫盟友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有了加拿大的这个绝地反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并不是对等的经济体和政治体，那么加拿大实力相比美国呢，差距也比较大。加拿大想采取一种类似中国式的对等反制的模式来反制美国的这个制裁干预和长臂管辖，我想难度会非常大，因为加拿大在方方面面都依赖着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在安全上，甚至在这个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上，都依赖美国。那么加拿大要想追求战略自主，要想对等反制，要想真正的从加拿大自己的主权、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出发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击美国，并且这种反击呢还能取得一个制度性的成果，能够巩固下来，能够持久的维持下来，应该说难度是远超过中国的。当然呢，美国也为此会冒非常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如果加拿大都开始反制，并且加拿大这个持续反制下去，那么对美国来说是会严重破坏美国在他盟友体系当中的威信、道德和政治的影响力以及这个霸权的控制力的。那么加拿大呢，它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不排除有其他的盟友会效仿加拿大模式。而且呢，加拿大总理卡尼，那么在前一阵子也曾经宣扬主张过中等强国模式，中等强国要抱团起来来反击大国的这个霸权。显然，这种中等强国的这种反制也有针对这个美国的意味。而加拿大这一次呢，将中等强国的这个行动策略呢模式呢用在反制美国身上测试一遍，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带动这个世界各国类似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更加团结起来来反制美国霸权呢？如果这样连成线的话，那我想美国霸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反噬和冲击。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和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市连江县，实地检查督导防御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周祖义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早、准、快、细防御台风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临战状态抓实抓细防御台风措施，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1: 连江县小城镇鱼仔尾码头位于定海湾内侧，是全镇重点渔业停靠避险点。周祖义来到船管点，听取码头防台风准备情况汇报，检查常态化巡查及值班值守、养殖鱼排与深远海养殖平台锚固管控等工作。走到码头护岸边，详细询问渔船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等情况。周祖义叮嘱镇村干部要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排加固、海清零要求，加强重点区域巡逻检查，推进码头设施除险加固，全面排查整治船舶走锚、碰撞等风险隐患，有序组织渔船、养殖鱼排人员过往船舶等做好防风避险工作，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人员擅自返回，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在坑源镇坑源村大坪自然村，周祖义徒步来到一处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山体实质结构和溢滑区警示牌设置，询问地灾监测预警、校应机制落实和群众转移组织等情况，要求针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提前预置高陡边坡等地质灾害抢险力量，一旦发现险情预兆，坚决果断采取措施。他走进坑源村文化站避灾点，了解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防御准备情况，要求镇村干部带头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做好避险转移安置和群众生活保障，落实学校、养老机构以及老幼病残孕等人群一对一帮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官坂镇可门海堤沿线布设八座水闸，是可门园区、临港工业区及周边镇村的关键安全屏障。周祖义走进海堤服务中心，清雨水闸起闭房，详细检查包堤包闸责任落实、水闸运行调度、值班值守等。登上九号堤段，远眺海面，观察风浪水位，认真询问海堤除险加固和预置抢险物资、险情处置预案等情况。周祖义说，可门海堤直面罗源湾外海，风浪冲击较强，既要严防海水倒灌，又要及时排出内涝积水，要加密风浪潮位、降雨实况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排查，加固海堤薄弱环节，确保堤防工程稳固可靠，全力保障海堤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指出，基层镇村是防汛防台风的第一道防线，广大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坚决克服惯性思维、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备齐备足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让党旗在

0: 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8月2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副省国资委和省工控集团、省投资集团

0: 发展和安全，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
1: 在省工控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福建国资国企溯源主题教室和企业展厅，了解企业改革重组整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推动设备更新、工艺迭代、技术升级、产品创新，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彰显更大担当作为。在省投资集团，周祖义查看了企业主要业务板块等展示和能源投资中心，了解企业强化投资牵引、优化投资结构、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情况，希望他们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大在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力度，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在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周祖义看望干部职工，了解国资国企改革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省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以及省港口集团、水投集团、船舶集团、高速集团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国资国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资国企肩负的使命任务不可替代，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祖义强调，要着力优布局、调结构，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因企制宜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向新向优发展，切实扛起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使命。要着力建机制、优治理，进一步扭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上下功夫，着力破解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切实激发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着力强监管防风险，坚持放得活和管得好相统一，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方式，防范风险隐患，实现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监管，切实筑牢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着力强党建、固根基，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活动。
0: 8月25号至26号，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来到福建海事局，了解水上交通安全和海上搜救工作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全方位强化海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渔船、商船和人员安全管控，持续提升搜救能力，积极服务海上福建建设。

0: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全力守牢海上安全防线。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赵龙仔细查看矿山安全监测预警平台，了解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扛牢矿山安全监察职责使命，提升监察执法治理效能，深入开展灾害超前治理和风险防控，夯实矿山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过硬作风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赵龙强调，当前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逼近，要紧盯极端天气致灾风险，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强化海上、矿山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铁塔福建省分公司，赵龙详细了解基站建设、业务拓展、应急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应急通信保障水平，更好助力数字福建建设。在华电福建公司，赵龙听取电力生产、能源保供、绿色发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助力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赵龙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在抓好自身安全生产的同时，积极发挥优势特长，助力做好灾害监测预警，增强抢通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调研中，赵龙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预计将于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根据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将给我省带来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福建各地严格按照防御预案要求，做实做细各项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安市沿海存在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山区亦诱发滑坡、山洪。全市255处地灾隐患点、626处高陡边坡已启动加密巡查。在下白石镇白昭村，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老旧危房和低洼地带，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为转移群众提供贴心的安置服务，让群众安心避险。
3: 沙德尔台风到了，这海堤会，就是海水会漫进来，村两尾就安排群众转移到村委楼的一避灾点。我们后期的工作就是到村内排查一危房。
2: 截至27号中午13时，福安全市492个避灾点已启用，路上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265人，应转尽转，全部转移到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三沙镇所有登记在册的渔船以及乡镇船舶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那为了防止人员回流，三沙派出所的民警正在渔港进行巡查。
0: 三沙镇三面环山，是当地一处天然避风澳口。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当地天气晴朗，海面相对平静。但台风逼近前的短时平静，也容易使部分群众放松警惕。随着海上人员撤离和乡镇船舶回港工作基本完成，当地防台重点也由集中组织撤离转向持续巡查和闭环管控。民警们也按线逐一查看船舶停泊、缆绳固定等情况，并结合船舶管理信息核验在港船舶数量和状态，
5: 船全部靠岸，然后船上的人员上岸，这个是我们这次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逐一清点，确保在台风到来期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2: 顺昌严阵以待，组织镇村干部入户走访，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在浦上镇坊上村，镇村干部走访地质灾害的重点监测点位附近住户，查看高陡边坡。
6: 每次台风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通知我，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2: 当地还提前做好避灾点生活用品供应，并清点防汛救援物资。截至目前，浦上镇已对全镇18处

0: 五地质灾害隐患点、93处高陡边坡等地排查完毕，启用12处避灾点。3名交通部门开展公路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省道308线官庄村路段，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巡航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时画面同步回传。
1: 山区公路高边坡陡峭，无人机机动灵活，能贴近坡面拍摄，清晰捕捉裂缝、渗水、岩体松动等细微隐患。
0: 巡查队伍紧盯事故易发的重点路段与风险高发的关键环节，进行拉网式全覆盖的细致排查，全方位检查排水设施的通畅性能，同时还对管辖区域内各个养护站的应急储备物资与抢险设备进行了全面清点检查与保养维护，确保各类应急物资充足到位，各类抢险设备性能良好。
2: 加大巡查排查频次，及时处置落石、积水、边坡溜翻隐患，做实应急物资储备，全力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
0: 国网福建电力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集结抢修队伍803支，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发电机、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针对海上鱼排用电设备抗风能力弱的特点，宁德供电部门紧急拆除宁德3多奥鱼排微电网风机叶片等。
3: 我们不仅提前拆除全部6台海上风机，避免风机损毁，同时我们拆除全部电缆接头，保障台风期间鱼排用电安全。本次所有设备拆解、房屋锚固转移作业于26日上午实施，全部完成。
0: 在南平建瓯，针对合福高铁专属110千伏东铁线，多处杆塔坐落于山脚边坡区域，供电部门依托无人机空中巡线排查边坡土体松散、裸露等风险点，对隐患坡面全覆盖铺设防渗塑料膜，加固土体，阻隔暴雨冲刷，全力守护高铁供电线路安全。低洼配电房也是防台重点。建瓯红发江景小区地势较低，极易出现积水倒灌，造成供电设备短暂跳闸，电力运维人员提前做好设备预控，同时加装挡水板、布设沙袋，做好防水密封准备。
4: 这个是那个吸水膨胀袋，在吸水的时候它会自动膨胀，然后增大它的体积，然后达到一个沙袋的一个效果。
5: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王毅，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江州子，巨富楼的，烤鸭仁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香，哦，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打点牙祭，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1: 不是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了。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你们应该积极。
5: 小鬼的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4: 我知道。
3: 跟我来。
4: 再没别的办法了。
3: 你。你。
5: 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
3: 你。
4: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4: 听我的。
3: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就都是水。
2: 哎，你都热成这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
3: 哎，
0: 去去。

我们想被选下。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掌控权，回去。

0: 他们是个目的，告诉我。你们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单独house。
0: 是去送死，
2: 送死，啥土豪的？
1: 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指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2: 他娘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3: 不能去，
4: 干嘛？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3: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稳下来，一起想办法。

0: 呱啦呱子的，你不长眼了啊？你往老子脸上吐痰，脏东西！
1: 我都给，仕事里没得嘞。
2: 长官，
0: 你不长眼了啊？呱啦呱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1: 闭嘴！走
3: 了，我司令长。往那边去。
1: 走。
0: 滚！妈了个巴子！
2: 哥，
0: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的。
0: 你别扯了，不知道的。妈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2: 抓弗朗抓来的呗。
0: 是弗朗还是俘虏？
2: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2: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一伙。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带走。
2: 是。哎，悠点，哎，慢点，慢点。走。
3: 这千金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4: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3: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4: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那啥。
3: 天黑了，我也走了。
4: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3: 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4: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给日本人。
3: 你咋知道的？
4: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3: 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4: 对。
3: 这人什么来的？
4: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3: 人在哪儿？
4: 我哪知道？
3: 长啥样？
4: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3: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4: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3: 不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3: 那你也救完了呀？
4: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5: 今天来不下我的，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6: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5: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我要叫你给我留条命！
1: 他们是把神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0: 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
1: 不是，这，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0: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1: 哎。

0: 您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真的是谁受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呐。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0: 哎，
1: 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好，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着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让日本人要搞穷计，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3: 朝鲜族人啥情况
1: 啊？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3: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什么事儿？
3: 你这朋友咋回来的？
1: 他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3: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来，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想不想跑？
3: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3: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刘黑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不跑咱地盘上那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逼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
1: 死方了！
0: 哎哎，别，
1: 送他回屋，
2: 谁也别动他。
0: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
3: 三，停住！忍着，别动！
0: 停住！
3: 草原，三儿，行了，
0: 好了，
3: 行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1: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达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人看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可以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儿姐，我送送你。呀，不带甭送了。
0: 花儿姐，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2: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开始干活！快！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2: 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

0: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他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呐，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0: 啊，是不是啊？
2: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参拿出来啊，
1: 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2: 又，越说越悬了还。
0: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
3: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松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
4: 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5: 这话也对。
6: 开始行了。
7: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吧？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5: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的。
7: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是。有啥讲究不？
2: 讲究。新年糕。啊。哎。
1: 会大批的杀人吗？
2: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杀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所以这是个苦丁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分。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

0: 还没利手吗？
1: 碰上要是没死人，要是能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

0: 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1: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1: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需要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2: 这是啥意思？
0: 火漆金井，火漆岩井，火不行。
2: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
0: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 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
2: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拱。
3: 干啥呢？
4: 病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正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3: 嗯。
5: 忙活啥呢呀？就你一人？可
4: 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呢？
5: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她在松林镇有一号。
4: 小铜腿，拿坛酒。
6: 哎，来喽！
5: 掌柜的。

0: 家喝去吧。
1: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金沟。
1: 去哪儿？成景，说大哥，荣共提个裤子吧。
2: 别！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
3: 远处来马车，
4: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3: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4: 刘彪，行，知道了。

0: 哟，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山鸡啊！哎。

0: 的不认识了。哎，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1: 有石龙。
0: 有石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他们常年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头。欢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啊？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它的风，却没人见过它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氏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氏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背的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那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哎，
2: 这鱼给我门顿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哦，钱。
2: 哎呀，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2: 哎，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
1: 哎，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2: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2: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6: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事儿？
6: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上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吧？
6: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有行业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6: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呢，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6: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2: 掌柜的，
1: 哎，螃蟹，哎呦，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6: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

0: 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1: 这小可烙的，烫人心。
0: 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2: 小臀腿，哎，
0: 一会儿给螃爷送府上去。
1: 好嘞。
0: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1: 嗯，真好。

0: 我叫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 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
1: 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这边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 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
1: 哇、哦哦，香！
2: 好香啊！
1: 哎呦，我忽然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记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我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庞思海。
1: 啊，他是干啥的？
0: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他有女人三吗？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我知道。你知道？ 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1: 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0: 想死的鬼。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
3: 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

0: 钱都好说。
1: 掌柜的，
0: 哎，
1: 我问您一句啊，
0: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
2: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
1: 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0: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是天上仙儿。
1: 实在人啊，
0: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1: 能弄到吗？
0: 不好说，
1: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
1: 自然。
0: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1: 安福客栈。

0: 说，哎，回来了，咋样？申行，求申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啊，咋了？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0: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儿。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吗？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嗯，这鸿门宴呢？好。
0: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联。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0: 这可怜的不光是你，还有你那个爹。
1: 叔公，
2: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0: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 别把我看低了，尝尝。哎，全是你做的。
1: 味儿咋样？
0: 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快吃，来。

0: 小郭，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啊。说
0: 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0: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0: 啊，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0: 要干啥的？
2: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0: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0: 贵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俺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

0: 配软意，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向蛤蟆小姐学习。
1: 哈哈，大家好，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今天在森林空地将会举行梦幻镇年度颁奖庆典，我真是太兴奋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是谁获奖了吧。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梦幻镇的颁奖晚会。今晚我们要颁的奖项是梦幻镇最佳形象奖，到底花落谁家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获奖者蛤蟆小姐上台，让我们掌声欢迎。
1: 蛤蟆小姐真厉害啊。
2: 蛤蟆小姐，恭喜你啊，很荣幸能为你献花。

0: 秘书，来这边。
1: 乌龟爷爷，对不起，没看见。
2: 咪咪鼠，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女孩子。人家蛤蟆小姐内外兼修，拿了最佳形象奖，你看看你什么都不会做，天天就知道玩，像只小猴子。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向蛤蟆小姐学习，做一个文文静静、人见人爱的女孩子，还要做好吃的给大家吃。

0: 大家喜欢的话，我明天再做给大家吃啊。
1: 哎呀，肚子好痛啊！
2: 疼死了，肚子疼得睡不着。

0: 好吃，真好吃。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这是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半夜肚子痛了起来呢？
2: 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豆豆鼠，要不要吃饼干啊？
0: 不了不了，我刚吃过早饭，现在肚子还饱着呢。
2: 豆豆鼠，饿了就来我家吃饼干哦。
0: 好，我可再也不想吃咪咪鼠的特制饼干了，不然晚上肚子又要疼得睡不着觉了。
1: 啊哈，原来大家发现肚子痛是因为吃了咪咪鼠的饼干呀，咪咪鼠还不知道呢。
2: 吃我的饼干，看来我做饼干的技术还是不如蛤蟆小姐啊。

要是我能变成美人鱼的样子，那大家就会像称赞蛤蟆小姐一样称赞我美丽了。对了，去找手拉大帮忙。

0: 原来是咪咪鼠啊，吓我一大跳。你有什么事吗？
1: 鼠阿蛋，你能把我变得像美人鱼一样漂亮吗？
0: 什么美人鱼啊，我听都没听过。
1: 鼠阿蛋，你不是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吗？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吧？
0: 这个当然难不倒我。咪咪鼠，你放心，包在我身上，现在就去你家给你变魔法。
1: 哇，太好了，谢谢你，鼠阿蛋。

0: 咕噜咕噜，是哪里出了问题？
1: 我要变回来。
0: 这个变回来需要一段时间的。
1: 你走，你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咪咪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快给我走，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0: 咪咪鼠，对不起。你再忍忍，明天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我先回去了。
2: 大家好啊，又是新的一天，咪咪鼠终于恢复了正常。可是咪咪鼠看起来不太开心呢。
3: 咪咪鼠，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1: 乌龟爷爷说我一点女孩子样都没有，所以我就想向蛤蟆小姐学习，跟她一样做个优秀的女孩子，但是对于我实在太难了。
3: 咪咪鼠，你也很优秀啊，不仅漂亮还很善良。

0: 是啊，你拉提琴很好听，还很会种花呢。
1: 真的吗？我在你们心里这么优秀吗？
0: 当然了。
2: 是啊，咪咪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3: 咪咪鼠终于恢复了自信，不再向蛤蟆小姐学习，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可。嘿，
1: 晚上请大家来参加我的音乐会，咪咪鼠就这样。我想大家一定会被我的音乐打动的。
4: 咪咪鼠拉提琴真是太好听了，只有咪咪鼠才能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音乐。
3: 太感动了，
5: 真是好听啊，你看上去更美了。
6: 真是的，
0: 多美的音乐啊，我一点也不想吃点心了。
4: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音乐。

0: 范范，早上好。
1: 早上好，豆豆鼠。
0: 范范，发生了什么？怎么无精打采的？
1: 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早上起来特别困。
0: 范范，昨晚的声音你也听见了？被他吵得睡不着？
1: 我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可能是我睡觉时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可以去问问别人。
0: 我正要去问问咪咪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呢。
1: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问问大家吧。
0: 不用了范范，你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1: 好吧，我也觉得我

0: 该休息一下。
1: 咪咪鼠，你有听到晚上的声音吧？
2: 有，那个声音真的好奇怪，从来没听过，吵得我睡不着。
1: 我们应该去找到声音的来源。
2: 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如果真的是什么怪物的话，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盲目去找，不会有危险吗？
1: 那我去找鼠阿大问问吧，他一定有办法，就算是怪物也不会怕的。鼠阿大，你在家吗？
3: 找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
3: 不好意思啊，豆豆鼠。
1: 鼠阿大，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不知道你这几天晚上听没听到过一个奇怪的声音，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响起，我们都被吵得睡不着，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我也听到了。
1: 是吧？既然大家的休息都被打扰了，那我们就找到声音来源，别再让它响了吧。
3: 好啊，要想想这个声音有可能是谁导致的。对了，蛤蟆小姐，很有可能是她晚上在家里练歌。这个话筒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4: 不错，我试试。什么嘛，鼠阿大，你最好别是在骗我。
3: 我给了他那个话筒，应该是那个话筒的声音。
1: 竟然是蛤蟆小姐的歌声。
3: 走吧，去找蛤蟆小姐，让她不要在晚上练歌了。我们现在就出发。
1: 喂，等等我，鼠阿大。蛤蟆小姐，蛤蟆小姐，想问你件事，你最近晚上也在练歌吗？
4: 我可不会在晚上练歌。
1: 那你有听到梦幻真的晚上出现的奇怪声音吗？
4: 有听到，有听到，像打呼噜声一样，还一阵一阵的。难道你们认为是我吗？
1: 我们以为是你在晚上练歌。
4: 我才不会在半夜搞出那种噪音。我的饼干要烤糊了，再见。
1: 再见。
3: 居然不是蛤蟆小姐，那还会是谁呢？应该不能是乌龟爷爷吧。蛤蟆小姐，咪咪鼠，范范，
1: 你在数什么？
3: 我在想还有谁可能会发出那种声音，
1: 不然我们一个一个去问吧。
3: 那得问到什么时候呀？
1: 没关系，只要我们把梦幻镇的大家都问一遍，一定可以找到的。
3: 豆豆鼠，我觉得晚上找比较好，毕竟声音是在晚上出现。
1: 你先别放弃嘛，我们接着找找看。
3: 要是再找不到，我就晚上出来找。
5: 这么晚出来干嘛？
3: 小镇的大家都不是声音的来源，只能晚上出来找一找了。自己出来还挺可怕的。不应该就这样赤手空拳的出来啊。到底是谁呀？什么都没有啊。还是等我准备好了再来找吧。

0: 么都没找到。你们好，咪咪鼠，怎么了？
1: 鼠阿蛋，你可以让晚上的声音消失吗？
0: 我昨天晚上出去找了一圈，但是只听见声音，没找到是谁呀、啊。我太害怕，就跑回来了。
2: 它应该是个很庞大的怪物。昨天晚上，咪咪鼠看到了它的影子。
1: 我昨天要睡觉的时候，在我家窗外看到了一个又大又会飞的影子。
0: 我的妈呀！

0: 的东西啊。
1: 它发出的声音就和这几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样。
0: 啊，又大又会飞的怪物。天哪，幸好我昨晚想出了一个办法。跟我来。
2: 鼠阿大一定有解决办法，我们还是听他的吧。
0: 我昨天晚上回来后就赶紧翻阅魔法书，制作了一瓶可以对付他的药水，将这个药水洒在他的身上，我的魔法就会和他身上的药水发生反应。现在就只需要我们在咪咪鼠家守株待兔，等待他的出现了。
1: 太好了，这个办法一定可以抓到他的。
0: 准备好了吗？
2: 鼠阿大，你的办法真的能行吗？
0: 嘘，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抓到他。哎！
2: 啊，他逃走了！
0: 他往那个方向跑了，快追！啊，跑哪里去了？
1: 鼠阿大，这下该怎么办？
0: 可恶！看我一定要抓到你！啊，
2: 鼠阿大，那是什么？啊，是怪物吗？快抓住他！
0: 咕噜咕噜变，哎，
2: 鼠阿大，能不能再快一点？
0: 好，咕噜咕噜变变，
2: 不好，它飞得越来越远了。
0: 休想从我的手里跑掉！哎，怪物是逃不过我这个伟大魔法师的手掌心的。
2: 可是你的绳子它定在那儿了。鼠阿大，醒醒！
1: 鼠阿大，豆豆鼠，这怎么办？鼠阿大晕过去了，可是怪物还没解决。
2: 别担心，我有个办法，看我的吧，马上让他醒来。看那边，怪物过来了。
0: 在哪儿呢？
2: 没有过来，只是想吓醒你。我们赶紧过去把怪物抓住吧，我们快点出发吧。
0: 看我抓到你了吧。是范范。
2: 我们找了好久，原来出现在晚上的怪物是因为范范你梦游又打呼噜。
3: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我不想打扰大家休息，可是我控制不住。你有什么办法吗，鼠阿大？
0: 解决办法嘛，那这个要等我回家看一看了。
3: 好吧，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春晚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
0: 光
1: 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饭，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

0: 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

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境，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许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2: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

0: 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1: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0: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1: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

0: 叫奇迹铁厂，它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级。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

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他底层他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

0: 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0: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 2017年。

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了解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工作。

0: 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2: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2: 那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2: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2: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5: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2: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6: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

0: 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不文明啊，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2: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3: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到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1: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3: 是均衡，
1: 均衡天下，
3: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来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

0: 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7: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6: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8: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6: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8: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6: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8: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9: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8: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9: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10: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8: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

贴得更近。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带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

0: 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太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墨瑞鳕。
0: 墨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
2: 墨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墨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2: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墨瑞鳕，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

0: 造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腐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腐化的人工防疫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1: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三年方案五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莫瑞雪养殖项目。
0: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1: 那么莫瑞雪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2: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啊，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3: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2: 是
3: 啊尾水，
2: 尾水啊，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池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3: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哈，
2: 是，
0: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水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3: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莫瑞雪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4: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3: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莫瑞雪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到时候经过高级跟我的管道，输送到我1000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3: 不会浪费哈，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1: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5: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6: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情。
1: 当前成功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5: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3: 看完了南安的莫瑞雪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7: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
8: 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
7: 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3: 4公分到5公分。
7: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3: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7: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那个

0: 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嗯，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1: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0: 所以我们
1: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0: 其实，在
1: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卢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0: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峡谷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1: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0: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PEA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1: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2: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围口膜，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一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1: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三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奇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2: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一个月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就开始在这边养了。
1: 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奇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投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0: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有的都带白的那个。那这个是它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母的。
3: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儿哈，没有一丝的腥味儿哈，
0: 没有一丝腥味，对，
3: 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0: 对，
1: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小李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颖瑞在海

0: 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1: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深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2: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个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0: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2: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3: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它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方盒，
2: 请稍等。来，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

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建省连江县地处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东海之滨，拥有238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7倍，渔业产值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这里的渔民有着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自从8月16日开海以来，连江的渔民捕捞了许多提鱼回来。
1: 这个季节是生产提鱼的时候啊，你过了这个季节，夏天过的这个季节，就提鱼产量就变少了，那以后就是带鱼了，什么鲈鱼了，这样子。
0: 提鱼是一种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是世界范围

0: 内产量最高的单种经济鱼类。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有非常丰富的提鱼资源。近十年来，我国提鱼年捕捞量为70万吨左右。提鱼虽然个体小，但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蛋白质含有人体需要的16种氨基酸，其中谷氨酸和甘氨酸是提鱼味道鲜美的原因所在。但是提鱼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内源性酶，打捞上岸后非常容易氧化酸败，影响风味，导致鲜品的销售十分困难，因此获得了离水烂和烂船丁的称号。渔民甚至戏称宁张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不过在连江县台路镇，有一位名叫郑增明的渔民，他却对提鱼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来到码头买提鱼。
1: 这云照这边码头，那个在后港的码头买呀，每天都有买呀，
2: 每天都要买提鱼
1: 啊，每天早晨都开始买了。有一船，像这灯光船那个回来，我就开始买了。
2: 哥开始买，每天大概买多少啊？
1: 现在买不多，现在买3000斤左右吧。
2: 每天都买3000斤啊？
1: 以前买多，以前大概都买那个1万斤。
2: 就是买的少，
1: 现在买少了。
2: 原因是什么？
1: 开海了，那个市场货很多，这鲸鱼是很多的。
0: 郑增明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提鱼呢？原来为了防止提鱼腐烂变质，古时候的连江渔民就想出了吹提的方法，让提鱼长长久久地留在我们的餐桌上。连江县台路镇家家户户都会吹提，郑增明就是其中一位吹提高手。
2: 吹提这是一种古老的吹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现在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古老工艺吧，看看智慧的连江渔民如何用传统的古法吹制工艺锁住鱼的鲜味。小姐姐，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不要，你搬不来呀，你不懂。
2: 我搬得动，这个是有点重的，而且他还说有刺，不要让我刺到手。人真的好好，走了。
1: 盐水吧，放在盐水里面泡啊。
2: 就是这个鱼从海上捞上来之后，还要放到盐水里。
1: 是啊。
2: 为什么？
1: 要泡一下，那个比较咸一点，那个太淡了不能吃。
2: 泡大概要泡多久啊？
1: 大概泡那个8个钟头吧。
2: 泡完之后，它们的大小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人工的去挑选？
1: 是啊，都是这么大。小都是小的，大都是大的。
2: 谁说世界上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鱼？反正我用肉眼看过去，它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哈。摆筐是怎么摆呀？
3: 这个底下排好了啊，整整齐齐啊。
2: 摆整齐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好看还是有？
3: 不是好看，还是那个货蒸起来会不会断掉？不好。
2: 它是为了保证这个提鱼的它的完整性。如果你乱摆，
3: 质量好一点，
2: 对，它就很容易坏掉破皮儿。所以呢，在摆的环节一定也是不能出错的，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个圆形的容器啊，它是不容易摆得整齐的。那鱼呢，又是这种长条形的，所以呢，它在摆放的时候呢，一层一层。这个需要很大的耐心哦。
1: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女生来干。
1: 女生都是女生来干了，是啊。
2: 对啊，那我在旁边，要不要我帮你摆一下？你看摆的合不合适？
1: 可以啊。啊，
2: 那我就是把这个鱼从盐水里面捞出来。
1: 捞出来啊，不是这样摆，从这边哎。
2: 哦，这边一个压一个
1: 是吧？这边哎，
2: 那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鱼嘴还有这个方向是这样一样的，
1: 是这样，
2: 就是摆这个一开始就是要这样摆吗？还是你自己发明的？
1: 自己摆出来的就是这样摆，这种摆比较好看一点。
2: 用4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经验之谈。摆出来又好看，腌的又均匀，然后蒸出来它的口感啊，包括它每一个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味道咸淡都是差不多的，
1: 很好吃。
2: 我们开始撒盐了。为什么要撒盐啊？
1: 这个太淡了。
2: 前只是泡过它太淡了，所以我们要再铺一层盐。这样的话，它鱼肉会比较咸入味儿。
1: 比较好是味道比较好，
2: 味道也好，也可以存放，存放的也会更久。那走吧，我们上蒸锅。哇，这一筐多少斤啊？
1: 10几斤。
2: 10几斤，把这些鱼上锅去吹。为什么用吹这个字儿啊？
1: 就是一筐一筐放在里面，盖进去。等一下又拿起来转一下。再盖进去。
2: 那我们的师傅呢，时不时的要给他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不停的去咬这个咸开水，

0: 啊，撒在这个鱼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呀？
1: 这个会熟啊，会熟。
0: 哦，会熟
1: 啊，是啊，你转一下是吧？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转啊？这样转啊？
0: 烫不烫啊？
1: 好好，这个不烫，没有那么烫啊。
0: 是这样吗？
1: 啊，是这样啊。
2: 别说啊，这还是个挺力活的。
0: 我也会转了，转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均匀的在锅里。为了让它的鱼肉全熟，其实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做了非常多不停的动作。你觉得每天在这里做事情辛苦吗？
1: 哎呀，没事，习惯了，也不会辛苦。
0: 把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全部都放在了工作上。
3: 郑增明的儿子郑云，中专毕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子承父业。
0: 本应该是双手敲键盘的人，现在拿起了这个吹鱼的所有工具，在这边吹提鱼。做计算机行业和吹提鱼的区别是什么？
4: 计算机当然是轻松了，这个当然累啊。
0: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反正在家里过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没有那么多烦恼。
0: 你指的轻松是哪方面的？
4: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的。
4: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说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很没空的样子，说不行啊，我在忙啊，一边又很认真的工作，一边又说太热了，只要肯干，我们就能发家致富了，对不对？吹提鱼有没有技术含量啊？
4: 这个吹提鱼肯定有啊。
0: 吹提鱼肯定有技术含量。
4: 对。
0: 这个要放多久啊才提过去？
4: 这个就可以，就可以。
0: 可以提了啊。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件事情呢，无非就是老鼠钓米缸，小猫钓鱼仓。我现在呢真的是饿了啊，在我身后大家看到整齐码放的全部都是直接可以吃的了，那今天这一盆我包了好不好？应该吃不完吧，我随便拿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还在冒着这个热气。嗯，好好吃啊，我的天，非常的新鲜。入口呢，它是有一点点嚼劲儿的。
1: 小妹啊，好不好吃？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配饭，如果配饭，饭都吃两碗饭。
0: 哇，还能再多吃
1: 两碗饭。这个实在太好吃了。
0: 哦，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小时候也会吃过这种咸鱼，但它这个是非常嫩的，哪怕不配饭都可以直接吃。
3: 郑增明遵循的古法吹制，虽然手法非常简单，但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提鱼的鲜味。老顾客都非常认可这个老手艺，所以他的吹提从来都是供不应求。上午加工，下午就会运往福州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然后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品尝到这份大海的馈赠。
0: 可以说是以一种最简单的调味品盐来料理食物的方式了。那这种不精致但是料好又实在的古早味，大家是否喜欢呢？我们啊一起去市场看看吧。哎，这个是啥？
5: 提鱼是我们台路镇特有的特产，我们这边台路镇的人特别爱吃，然后我们经常拿到那个福州去卖。哦，
0: 这个每天卖的好吗？
5: 很好卖。
0: 哎，一盒这个多少钱？
5: 10块钱。
0: 一盒10块钱，很便宜。
5: 很便宜。
0: 那我就拿两盒吧，好不好？
5: 可以。
0: 想问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了吗？
6: 对，我们这边最大的市场。
0: 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提鱼啊？
6: 提鱼我知道啊。
0: 哦，您知道？
6: 是我妈妈下来就是去买提鱼的。
0: 哪位是？
6: 这位
0: 吗？哦，这位是妈妈。太好了，阿姨，别怕，阿姨别怕。想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是不是做提鱼做的会比较多？
6: 对。哦，
0: 太好了，阿姨以前是有做那个吹提鱼吗？
6: 没错。
0: 阿姨会哈。嗯。您之前做了多久？
6: 她做了几十年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0: 啊，年轻到现在。那你们两个人今天早上是来逛逛超市，
6: 去买点鱼。
0: 去买点鱼。
6: 对。
0: 一会儿回家要做吗？
6: 是买提鱼。
0: 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就是你们回家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回家，我们看看提鱼是怎么做的？
6: 可以。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0: 挑这个体育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大的，往大的挑。
0: 往大的挑就行了。
2: 看星星，主要星星。啊，
3: 有钱了。
0: 一斤多少钱呀？
4: 8块。
0: 八块，
4: 好吧，可以可以。
2: 你买一个吧。
0: 26块钱，
4: 它价格很亲民，嗯，就是吃季节性的，
0: 季节性，
4: 季节性的鱼就是这个季节吃，
0: 是，
2: 很多人都在买这个鲫鱼，这个鲫鱼好吃啊，
0: 是好吃，
4: 就够了，要弄干吗？看妈妈的厨艺，
0: 看妈妈的厨艺哈，好，阿姨走，咱们回家了，
2: 再回家。
5: 台路镇是海边的小镇，在这个提鱼丰收的季节里，比起吹提，当地居民更喜欢买新鲜的提鱼回家自己做。
0: 还有狗狗，
4: 柴犬，它有尾巴，它喜欢你，太兴奋了，哎
0: 呀，全是小爪爪，哇，这个家也太漂亮了吧！
4: 我们的小厨房，
0: 这还小，哎，这个家有几层啊？
4: 这个有4层。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做提鱼站的第一桶金，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0: 真的？
4: 真的。你问他，他以前是好手啊。
0: 阿姨，你太厉害了。
4: 妈妈有一个小厨房，跟他的伙伴，嗯，然后一起码一下，然后做加工。哦。那个时候，车路啊不是很
0: 方便，
4: 很方便的时候。他都挑着这个东西去县城里面买，哦，就是很辛苦的，哇，
0: 等于爸爸妈妈撑起了整片家。
4: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提鱼吧。
4: 对。

0: 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琳琅满目的全都是提鱼，但是做法不一样。那么接下来让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2: 嗯，你花一拿那的没过节一样大，你粗。
1: 这个就是它是盐巴撒一点，然后那个腌制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在里面蒸，蒸锅里面去蒸，蒸个二十分钟左右。
2: 哦。
1: 像
2: 我这个也来从我搞搞啊，当这个干木了，从那倒一点的也来痛。
1: 这个也是拿去煎，煎一下的话，就是也是盐巴糖这些基本的调料，然后最后一道的时候，快熟的时候就是酱油放进去泼油，这里它有汤汁的，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拌饭，
0: 哇，
1: 拌一点。
0: 看来你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我也喜欢用汤拌饭，那很香的啊。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操作过那个煎鱼，我感觉很难，一下子就碎掉了。所以阿姨，你每一条都煎得这么完整，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2: 一直跟老师吃，
1: 主要是鱼要新鲜，所以说对，如果鱼不新鲜的话，你技术再怎么好也会。出来的也不好看。
0: 阿姨真的很谦虚，把自己做菜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然后直接抛开说鱼新鲜就可以了。我们呢今天呢是一种鱼的五种吃法都给大家尝试过了，我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真的太好吃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到连江，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提鱼。随便做，真的是随便做怎么做都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
2: 两公提鱼一把五千不中，
0: 好。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艳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快下来。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创意鲜美无比，每个月都有经典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4: 策划，
6: 现在撑着荣誉。
4: 接着演。付费
7: 妙呀。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

0: 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为止。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别！
1: 去啊！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豹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0: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1: 地梁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0: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豹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
1: 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 来，娘子这边坐啊！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
0: 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是是是是是，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2: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
0: 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 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2: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呀，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

0: 最后，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3: 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0: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4: 就是啊，这白忙
5: 白忙呀！
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4: 对，
0: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3: 好，喂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2: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3: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2: 什么？
3: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2: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啊。
3: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2: 那你当心点啊。

0: 香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葛青，
3: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

0: 说你不在这儿。
1: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0: 小琪呀、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琪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1: 葛琪，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葛琪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0: 行了行了行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1: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0: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0: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1: 我不走。
0: 走。
1: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快点。
3: 你是谁？
0: 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
4: 看你们穿得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3: 快点！

0: 二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
1: 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啊，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魏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
0: 可让我上了他隐居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魏二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你小心啊。

0: 小心啊！
1: 大哥，大哥，
2: 小心，小心，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1: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1: 担心个屁！
3: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1: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4: 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1: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5: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1: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4: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5: 嗨，这是应该的。
2: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1: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2: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1: 就是。
4: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5: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1: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你
6: 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4: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6: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5: 小青，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4: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2: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4: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5: 大哥请说。
4: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5: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4: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5: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

0: 不许进来！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是我。
1: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1: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1: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2: 参见公主。
1: 不知者无罪，免礼。谢公主。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1: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 让大家休息一下。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0: 戴瞻，
1: 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3: 是是。
0: 小心点啊。
1: 退下吧，丽娜，她怎么了？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
0: 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是，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还要说你的不是。
1: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
1: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公主，你太任性了。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们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现在
1: 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你宵我票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3: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0: 好了，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好了。
3: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戴瞻，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不远了。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

0: 我是戴湛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0: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
1: 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城，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0: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我随便你怎么想。好了，戴湛，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1: 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0: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2: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0: 是啊。

0: 你是不是想为自己？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为一己私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2: 一个罪人之女。
3: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6: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 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从小到大。 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霄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 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林娇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你答应我吗，戴震？我不能答应，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深深地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戴震，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1: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
2: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纵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纵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1: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就是为了你戴震，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说。 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心情，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接。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湛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戴湛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5: 西凉使者到。
1: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0: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0: 谢坐。
1: 上茶。
7: 是。
6: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0: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8: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0: 谢魏将军。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1: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庆贡品。哎，刘使者。
0: 我觉得挺奇怪的，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2: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0: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2: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回相爷，之前。 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3: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林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
0: 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批红鬃烈马的？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林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0: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2: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
1: 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
2: 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3: 在。
2: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1: 是。<笑>凌霄。 谢过丞相。
3: 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

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

0: 杀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1: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包川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0: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2: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0: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司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3: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1: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坐。
1: 打开，
0: 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1: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2: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鬃烈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1: 明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2: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3: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2: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4: 谢相爷，传魏豹。
2: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啊，
4: 多谢相爷关心。
5: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3: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快救你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驾！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吗？我看未必，未必。
1: 为什么？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2: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
0: 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3: 多谢岳父。
0: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

0: 人。来，
1: 快，救大夫！

0: 畜生，休得无礼！这，
1: 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0: 那。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荣的老人

0: 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1: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1: 是。
0: 3天之后。
2: 本相在请你观看。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桶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给我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2: 真的太脏了。
4: 你拿手一摸，你不爱是粘的。
2: 哇，
4: 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但是今天用起来。 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都不好刷，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啊，
4: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
2: 煎饼预热水轻松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油垢污垢分解掉了。 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买5瓶。
2: 的价格是99块钱，
4: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老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10瓶，
4: 对，99，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4: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 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
5: 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您好，何阿姨。
7: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之前给您联系过的。
7: 啊，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6: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
7: 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6: 立刻就干净了。
7: 你看，省时又省力哈，
6: 哎，特别特别好用，
7: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之后，嗯，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6: 是吧？嗯，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
6: 您也要清洗吗？
7: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哎，可以，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 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6: 哦，
7: 上下一晃，你看啊，
6: 嗯，
7: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嗯，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
0: 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
3: 还真挺干净的。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

0: 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0: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满意。
3: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
5: 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就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8: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8: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8: 哎，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1: 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

0: 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呢，咱来试试。
2: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免费免费总共性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可能于28号的上午到中午在福建霞浦到浙江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和渔场以及路上都会刮起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需要多加防范。受到沙德尔的影响，预计28号全省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在龙岩的部分以及中北部的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平、宁德的部分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9号，除了南部地区以外，其余大部都会被中到大雨覆盖，部分地方仍然会有暴雨出现，内陆的局部还是要注意防范大暴雨。到了30号，降雨的强度整体减弱，全省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仍然有大雨。降水的冲刷之下，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1到14度。昌都今天小雨，24到12度。台北今天阴转多云。

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34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畜生，休得无礼！这，
1: 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0: 3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2: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2: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2: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1: 那大夫怎么说呀？
2: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1: 哎
2: 呦，
1: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2: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1: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
0: 嗯，是。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2: 哎，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1: 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2: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0: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3: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0: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3: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0: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3: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哎呀，你别生气啊。
3: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3: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3: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什么才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呀，鬼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嗯，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钏却是真的感情。我确实是爱上了宝钏。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

0: 会受寒受冻。
1: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0: 你去看过她了？
1: 嗯。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0: 你越来越放肆了。
1: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0: 看不到乞丐？
1: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0: 张伟？
1: 嗯，
0: 是谁啊？
1: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0: 武家坡？
1: 嗯。
0: 武家坡在哪儿？
1: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0: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1: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0: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1: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0: 我倒是不想见他。
1: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0: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贫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1: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1: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0: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1: 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

0: 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1: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2: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1: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2: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0: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1: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
2: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0: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3: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4: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3: 没事，没事。
5: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2: 大姐夫。
3: 哦，
5: 大姑爷。
3: 三姨妹，靖川去书房了。
2: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3: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5: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2: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3: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0: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1: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0: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2: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1: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0: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川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2: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1: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

0: 公权的贾诩了。
1: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2: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1: 我哪里乱说

0: 云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2: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不是我夸口，在朝中。
1: 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嗯，
0: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2: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
1: 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5: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
6: 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酒，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
7: 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久治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

0: 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就治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

0: 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
1: 娘、
0: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
2: 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3: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4: 夏爷啊，
3: 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4: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呀，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

0: 你要是不想娶她，爹也就认了。真的，娘，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2: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哎，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儿气坏了身子。
3: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嗯。 你们也都下去吧，
1: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一个人的幸福，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
1: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威尔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